0: 哈、哦。那像王宏威讲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人造署是、自导自演，然后这个台北市蒋万安的幕僚英伟说这是认知作战。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没有老鼠问题的话，那买十吨老鼠要给谁吃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1: 嗯，
0: 你说没有老鼠问题，
1: 对，
0: 可是市府到现在为止他也提不出任何科学数据告诉我们台北市的老鼠减少中，
1: 对，
0: 他只说台北市的老鼠电话减少中。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电话数量多寡可以完全代表老鼠数量的、那如果是这样，万一这个月电话变多，那难道是就真的代表老鼠变多吗？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讲一个非常非常中道的来讲啦、你防治老鼠应该要科学吧，对吧，到底台北市现在老鼠常年监控的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少，那你台北市12区里面哪些地方是热区，你用了什么方式防治的方式有效还无效，是要科学。可是昨天蒋万安开的那个记者会之后，这些科学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啊，都没有提出来啊，他只会说老鼠通报电话变少，所以没通报就等于没有老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月市民都通报进去，代表老鼠就暴增吗？这完全不是最科学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停留在政治处理。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公共卫生的问题用政治处理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因为老鼠会出现，会繁殖，
1: 对，
0: 他是不会管你什么党派的啦，那我是认为其实蒋万安呢、他这一次真的是大意，非常大意。
1: 那你讲就买个十吨的老鼠药，那给老鼠投药，给老鼠投药的话会不会引起，就是有人说大家比如很多人家里养猫，那么吃个老鼠药的这个老死掉的老鼠被猫吃掉，猫的健康会不会怎么样？
0: 其实事实上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投药应该是最后手段，因为还是物理的灭鼠、物理的防鼠会比投药更优先，因为呢你投药之后呢，它会对于整个的生态系产生影响。像我们台北市哈、其实近年来我们很努力的在富育跟保育一些猛禽类啊，比如说像我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保育类的猛禽叫凤头苍蝇，那大家知道这些猛禽呢其实它是会以老鼠作为食物的、那你不可能去跟这些猛禽讲说哎、注意哦，我们现在有投老鼠药，小心不要吃到被毒死的老鼠，它听不懂啊。所以当今天这个城市灭鼠主要是以这个老鼠毒药为主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在食物链里面以老鼠为食物的猛禽、或是其他的动物，它受害的机会就会提高。所以我们会说投药应该是一个最后手段，是你其他的方式没有用了，那你用这个毒药。那另外呢，投毒药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用法跟用量的问题。不是像蒋万安讲一句说我们都是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就可以代表解决哦。因为中央合可的用药有很多啊，所有的农药也是中央核准的，但我不会把一杯农药倒在杯子里给你喝嘛，因为那个用法用量都不对。那所以投老鼠药这件事情其实最基本的原则上它应该要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要防止其他的毛小孩或者是小小孩不小心吃到嘛，那你这盒子上你还要有一个贴纸，你这个贴纸要贴说这是老鼠药，然后是哪个单位放的，因为万一有毛小孩小小孩不小心吃到的时候，他一看那盒子哦，就知道说这是谁放的药，知道要问谁说是哪一种毒药，比较快解毒嘛。那第三个就是你有投药的地方你应该要放告示，这个草丛有老鼠药，这样子的话出来遛狗的人他看到这里有告示，他把他狗牵走了嘛。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基本功其实本来是该做的。那所以为什么会有民众质疑说你在草丛里乱丢一些药可能会有问题，那林亮君他反映了民众的担忧，结果 台北市政府竟然说，哦，这个是你自导自演，你设局，哦，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在处理解决问题，反而是在。

0: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嗯，那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会怎样？问题没解决嘛，老鼠没解决嘛，所以我想说，这个老鼠药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买对用对。哦，而且在你用这个老鼠药之前，你必须要有各种物理性的防堵，比如说把一些这个孔洞缝隙要填补起来，还有我们台北市啊，我讲两个很重要的，公共路边垃圾桶。嗯，现在大家走在路边有没有看到垃圾桶的时候爆满没人收？
1: 对，
0: 哦，那蒋湾你不是叫市民不让鼠吃？嗯，可是你这些垃圾桶爆满没人收，不就是鼠的自助餐吗？啊、哦。然后呢，还有厨余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厨余的问题，它很专业哦。去年台中搞了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出来，嗯，厨余就不能养猪嘛。后来台北市厨余也不养猪了嘛。嗯，那些厨余不养猪之后啊，现在出现所谓的统餐团膳的厨余哪里去了？哎，这些厨余的以前他的做法是哦，营养午餐吃完之后就有业者来。把厨余全部载走去喂猪嘛？
1: 对。
0: 哎，那现在不能喂猪了。那这些厨余的储存、运送、管理，是不是有破绽，导致这些老鼠它获得了更多食物来源？这要谁去管？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路边每一个垃圾桶有没有收嘛？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说每一个团膳统餐的厨余都要市民去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府的政策的问题啊。但是你看昨天蒋万安所开的记者会里面，针对这些市府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提出的科学数据其实是空白的，哦，其实是空白的。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啦，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科学理性务实的面对这个问题，可惜蒋万安就是要搞政治的。
1: 对，而且他昨天好像讲什么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要全面来拼。这话讲得很奇怪，什么叫老鼠少？老鼠少就不用拼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 什么礼物的？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敢不太贵？
0: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1: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0: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2: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3: 因为阵啊方向不清楚，面试准评唔啦，请铁路请都卡关咧。
4: 唔是的哦，快公司商业服务处拢连商业有够赞 plus， 唔你全开，然后天数只眼只顺请方向，资料面试都准评，身材美合前铁路，多只支持好声音，好长之眼来天数。
3: 详细信息向到老师2100九一一一，国平36100，快公司商业服务处广告，商业按揭基金付出。
5: 但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1: 怎么那么开心？
6: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762-6000。
7: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99%，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8: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3: 报道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4: 全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5: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想请教这个老鼠问题啊。现在我看到网上这几天突然之间陈水扁前总统又火起来了，说他30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处理这个老鼠问题的时候，就是动员全市府总动员，用最传统的方式召集个12区的这个清洁队员一区一区的打扫，最后蟑螂老鼠都少了，水沟也通了。就是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陈水扁市长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市长。我想不管后面当总统是怎么评价他，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实事了，这个给人的印象和现在的蒋万安市长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那么有人说蒋万安现在要学陈水扁，您怎么评论这个？你认为陈水扁的灭鼠方式，你觉得现在可行吗？
16: 其实阿扁总统哦，他现在也很火网啦，
15: 对，
16: 就是说在网络上也很活跃。
15: 对，
16: 那我觉得他对于时事议题的掌握其实还是相当的精准了。
15: 嗯，
16: 然后他的发言也确实还保有了这些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啊。
15: 嗯，
16: 那所以他在网络上分享，当然是在以前做台北市长时候的做法嘛。
15: 嗯，
16: 那蒋万安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就纳入了啊，他说十二区要来做大清消。
15: 嗯，
16: 可是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15: 嗯，
16: 阿扁在网络上所发表的他当市长的回忆哦，
15: 嗯，
16: 甚至比蒋万安讲的还要具体。因为阿扁有讲嘛，他说十二区大清消，一区一个星期，十二区十二星期嘛，先后顺序这样去扫嘛。欸，可是蒋万安讲说发动全市大清消，哪一区先，哪一区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好像昨天记者会都没有讲哦，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倒是也聪明啦，他看到了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帮阿扁按赞的时候，他说哎，那不然我也来讲一下哦。那、啊、可是实际上我们市民要看的是真正的做法嘛，当初这个阿扁他当市长的时候的满意度哈、哦、都在七成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啊、哦、虽然不见得每个人意见都一样，但是呢他是展现出来非常具体的做法。好、哦、那我认为说这个蒋万安呢他是讲的哦比做的多啦。
15: 对。
16: 哦，我觉得他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15: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其实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嘛。就光凭对于这个老鼠问题的话，并不是刚刚发生嘛，好像鼠患的问题今年一月就开始有些人心惶惶，到现在才开始开记者会，才开始讲一些学习三十年前的方法。我觉得这方面也展现出他的做事的能力、执行力的比较不足的地方啊。
16: 我想蒋万安他的特点呢，就是在于他把这个处理舆情、处理新闻啊，永远放在处理市政的前面。哦，这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哦，因为很会处理舆情，很会处理新闻，就是形象很好嘛，包装很好，这是他的优点。
15: 对。
16: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画错重点，该解决问题的时候跑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15: 嗯，
16: 这个是，当然国民党执政嘛，其实我们也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段时期，所以对于这样的做法都很习惯。哦，那只是蒋万安他的这些小事啊。虽然不至于现在让他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危机，
15: 对，
16: 但是这样的形式作风累积起来，
15: 嗯，
16: 他很可能就像是过去的马英九一样，哦、就是形象包装到了最后，哦、这个民意真的完全反扑爆发的时候啊，会让国民党再受到很大的冲击。
15: 嗯，那么我们稍微再扩展一点，就是。蒋万安他现在是国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个这个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但是现在国民党内呢出现了就是说所谓的党国防预算8000亿和3800亿的抗争嘛，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现在全台湾台北市民是很关心这个鼠患问题，但全台湾包括全世界都很关心，就是台湾的国防预算能不能过，多少过多少，在这种问题上，好像蒋市长他没有表态啊，他是
16: 他当然他会避免表态哦，因为蒋万安他的支持核心，
15: 嗯，
16: 哦是来自于深蓝，
15: 嗯，
16: 那深蓝是要3800亿的嘛，
15: 对，
16: 但是蒋万安他以后想选总统，
15: 嗯，
16: 所以他不能得罪美国，所以他要说8000亿。
15: 嗯，
16: 所以对蒋万安来说，他这一题啊，最好就是私下跟美国说他支持8000亿，但是公开不讲，就既不得罪美国，也不得罪深蓝，这个是他最大的这个空间所在。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能躲则躲吧，然后也是啊，他现在台北市长嘛，所以如果有人真的问他，他被逼急，他都说我们专注市政，希望立法院好好审议。
15: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扩大一下，国民党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好像已经呈现出这个分裂的状态了，而且要说什么把韩国瑜开除个党籍等等的比较偏激的口号也出来了，你觉得这一波国民党的内讧是真的还是在演双簧？
16: 我认为不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先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现在的第一志愿是什么？你现在的第一志愿一定是把台湾的军购拖到川习会之后嘛？
15: 对，
16: 对吧？因为拖到川习会之后，习近平就可以制造变数啊。
15: 嗯，
16: 就算现在有发价书，美国还是可以撤回啊，
15: 嗯，
16: 对不对？只要台湾你没有及时的签下这个发价书，永远都有变数存在啊。
15: 嗯，
16: 那所以习近平的第一志愿是拖到川习会。
15: 嗯，
16: 那请问这个成功了没有？其实成功啦。你说，哎，川习会还没发生啊？
15: 嗯，
16: 你回头去看立法院审议的程序。
15: 嗯，
16: 现在在协商的叫做军购条例。
15: 嗯，
16: 军购条例就算通过了，
15: 嗯，
16: 还要再编军购预算，再重新送到立法院，再走一次流程。
15: 嗯，
16: 所以无论如何，川习会之前大概是不会完成军购预算的审议了。
15: 嗯，
16: 除非川普又延后川习会嘛。
15: 嗯，对。
16: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的第一志愿已经考上了、啊。
15: 嗯，
16: 那是谁帮习近平考上这第一志愿的？国民党嘛。
15: 嗯，
16: 去年底这军购条例提出的时候，嗯、国民党不给列案，挡了14、嗯、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复委了之后呢，因为民意反扑嘛，他复委、嗯，复委了之后呢，全部的人，全国的人都在等国民党说你要3800还是8000，都在等国民党这一出啊。
15: 嗯，
16: 哎、欸，可是很奇怪哦，你国民党党团夯不啷当50多个人。有意见的话，讨论个一两次，表决解决了嘛。
15: 嗯，
16: 那为什么到现在全国都在等国民党？今天讨论没结论，下次讨论没结论，再下次讨论没结论，都在等他。
15: 嗯，
16: 3800跟8000这两件吵来吵去的时候，嗯、你会看，我个人很觉得很像是我小时候国民党都叫我们看京剧嘛。
15: 嗯，对，
16: 京剧里面的打戏哦，他怎么打呢？嗯那个音乐啊，丝竹管乐啊，弄得好热闹，对不对？哇，气氛很高。然后两个武生呢，就在那这个比划，哇，这个前空翻、后空翻、各种翻，这个身段之美啊，啊，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这个道具啊、走位啊，打来打去，但就不会有一拳打到肉，打得很热闹，大家看得很热闹，没有一拳打到肉呢。
15: 嗯，
16: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他3800跟8000，请问这两派有哪一拳打到肉？没有嘛，都在嘴巴上，哎，我酸一下你，你酸一下我、啊，然后呢，哦，要选举也就说，哦，我是支持8000亿哦，我没有反对哦，
15: 嗯，
16: 可是他没有具体作为嘛，没有具体作为嘛，完全都符合了习近平的一个字拖嘛，一直在拖时间啊，帮习近平拖到川习会啦、啊。目标达成了嘛？有点像这个，哎、欸，大家有没有看足球？世界杯要来了，看足球嘛。今天如果是我领先一分，然后你落后一分，比赛剩3分钟结束，我拿球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人传来传去嘛。
15: 对 对，
16: 把时间拖了嘛，自己人传来传去嘛。国民党那3800跟8000就是自己人传球传来传去啦，就是这样子，只有拖时间的意思，其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不然你看。徐小新不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吗？
15: 对。
16: 那他说主张8000亿，那请问他到现在排除了什么障碍？对不对？就我、嗯、所以我个人对国民党的了解了，
15: 嗯，
16: 这一出哈、哦，就是双方哈、哦、互相配合，其实就是去符合中共要的拖时间。
15: 哎，那我觉得这样拖下去的话，就是国民党现在，有人传说是好像支持3800亿的只有6个立委，那剩下的支持8000亿，那民众党好像还没有态度，还没有太清楚的样子。那民进党有51票，那最后一投下来，大家都过不了半数，会不会这样无限制吵下去？还是
16: 不会让他过不了半数啊、嗯？因为这就像立法院长投票的时候嘛，嗯、立法院长选举的时候。嗯这个白色的8票，
15: 嗯，
16: 是集体去吃便当、吃点心、嗯、吃什么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就不投票嘛。那、
15: 嗯、
16: 不投票的话，国民党的票比民进党多啊。
15: 就是相对多数，相对多数不是过半数。
16: 白银哦，他基本上他会用一个技巧，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版本，我支持我自己的版本。
15: Okay.
16: 那这个当今天蓝绿的版本在对决的时候呢，嗯、我都没有投、哦嗯，那他都没有投的结果，实际上呢？蓝的席次比绿的多嘛，
15: 对
16: 白银不投其实就是护航蓝嘛，
15: 嗯，
16: 讲白就是这样子嘛、
15: 嗯。
16: 然后呢，他会跟他的支持者说什么？我没有支持国民党哦，哦、
15: 嗯，
16: 因为我有我版本，是民进党不支持我，所以是民进党在护航国民党、嗯，他们就会用这样的逻辑嘛、
15: 嗯。
16: 那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军购条例它只是呢框一个预算的天花板。1.25兆的天花板出去之后，不代表这1.25兆一定全部出去。
15: 嗯，嗯
16: 他还要再经历编列预算，编列预算之后还有后面核销的问题。
15: 对，
16: 所以呢，今天军购，当美国已经跟我们其实谈好一整套的时候，
15: 对，
16: 其实你把天花板框到1.25兆、
15: 嗯，
16: 这个是未来在资金的运用上可以最有效率的。
15: 嗯，
16: 那你也不用担心立法院无法把关，因为。1.25兆的天花板定了之后，你每一条预算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再审一次。你立法院还是可以针对个别的预算，你还是不满意的，觉得太贵的，不要买的，你都还可以删掉。
15: 嗯，
16: 那就算你预算通过了之后， 他后面还有验收的程序嘛，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纠结在说，哎，这个3800、8000，实际上你不知道的是，3800、8000，你通过了之后，如果未来，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其实是我们整个军购交货的期程会被拖延，因为未来美国又有新的东西要卖给我们，超过了你这个3800的天花板的时候，所有流程要重跑一次。那每一次跑流程，国民党就会有一个机会再拖时间。每一次跑流程再拖时间，我们本来2028、2029年可以货装的，可能会拖到2030、31年。
15: 对，
16: 那差这一两年，对台湾来讲就差很多啊。所以我还是认为说，不是不监督不把关，而是现在在讨论这个天花板的问题。未来你要监督要把关的时候，你还有预算，你可以再审。审完预算你还有决算可以再审，那现在不要再玩弄这种名词去欺骗不懂的人了。
15: 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怎么看这个新的民众党的团队了？就是过去有黄国昌在，那黄国昌他是基本属于蓝白合的这么一个政治主张，那么基本上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基本和国民党走得很近，那换了一批以后，一直被这个李珍秀问题吵得好像是，现在民众党团到底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跟过去有人说黄国昌不在了，留下陈昭姿，陈昭姿的这个基本盘、基本颜底色是绿色的，所以说民众党会不会做改变？您怎么看这段时间的民众党的表现？
16: 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盗版的民众党哦，他们应该算是自顾不暇了。就是他们专注在政治斗争啊，那对于在政策上面呢，大概是如果啦，之前曾经有选民是因为他们科学理性务实的选给他们的话，现在大概又觉得失望啦，因为军购这问题很清楚嘛，今天你对于这个立法院的程序，照说你是立法委员，你应该很了解，可是你却去附和说啊，这是空白授权，这是空白支票，这个其实一般人不懂程序，但是立法委员讲这就很无知了。你的特别条例通过了之后，你还要再审特别预算吗？这个在过去所有的特别条例其实都是这样子。那对于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发票现在就是说，只要柯文哲、黄国昌没下令了，他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思考能力的。然后所以你也看到他们做的决定都很多很奇怪。像是这些素人的立委，最近检察总长的同意权，他们投不同意嘛？他们批评说，哦，这个检察总长呢资历不足，哇，一群根本就没有政治资历的人，再说人家当了一辈子检察官的人资历不足，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好奇怪。如果你讲出来说他哪里操守有问题，
15: 对，
16: 哦，那我们大家给你鼓掌啊！哎，他操守有问题，本来就不该当检察总长，可是人家是资历完整的检察官，被你这些根本没有政治资历的人说资历不足，这就很可笑嘛。那可是没办法，因为上面来给他们的指令就是不准通过，所以瞎掰一堆理由，他们就只能说变成了投票部队嘛。所以白色这八票现在就是没有自主意识的投票部队。
15: 对，
16: 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符合当初投给他们选民的期待。
15: 您刚才讲的，只要柯文哲和黄国昌不同意的话，就没办法。但问题是，柯文哲和黄国昌好像也并不是意见一致的，他们两个也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算盘吧。
16: 我想很多人在黄国昌加入这个盗版民众党的时候，就有一个看法是认为柯昌终须一战啦，啊。
15: 对。
16: 那可是我最近在思考哈，终须一战的前提是两个太阳，两个都是太阳。
15: 对。
16: 那如果两个都逐渐暗淡下来的话，可能就不会立即一战了。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说，柯昌两人哦，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现在都遭遇到困难。
15: 对。
16: 所以他们比起以往更需要彼此。
15: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7: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 现在人呢长时间的看电脑滑手机，今天我们健康保健室要告诉你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灵魂之窗。欢迎生保国际的吴文良吴总。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是，哎，吴总，我们有这个吃的这个叫做亮晶晶，它跟一般的叶黄素有什么不同呢？
18: 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叶黄素它只能够维护某一个部位，很多不同的一个结构区，它需要更多元的一个营养素去做维护。比方说我们可能每天使用这些三 G 产品啦，那是不是可能接触到所谓的紫外光或是蓝光，那它会穿透整个我们的球体，那就会造成全面性的一个破坏，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眼球的相关的问题它就会产生，对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叶黄素，
17: 对，
18: 它只能够去保护什么？我们白色的球体。
17: 哦，
18: 但你那个黑色的球体呢？
17: 哦，
18: 不管它吗？那里面的那些管路微循环呢？不管它吗？包括我们是传输的发号施令的产生动作的传输线，也不管它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事实上你补充叶黄素只能够去维护那个什么白色的球体的那些功能，那你可能不会产生什么蚊子或是黑点等等等的，但是你需要更多元的营养素。比方说我要修复传输线，那我就必须要补充台湾绿蜂胶。
17: 对，
18: 那我们这个亮晶晶里面的台湾绿蜂胶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做合作的，那再次我要让我的传输线的传导更迅速，那我必须补充另外一个成分，它叫亚精胺。对，这是一个全新的营养素，这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而且经过临床证实它能够迅速的去做修复。那包括像我们可能长时间会一直盯着荧幕，对不对？
17: 对，
18: 这个压力就会比较高，那里面有小米草是可以把压力给降下来的。对，那我要保护这个黑色的球体，对不对？我们使用的是三桑酯跟黑醋栗，就是我们俗称的花青素或是前花青素这样的一个成分去做一个防护，那至少它可以去做到阻挡这些光伤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亮晶晶它拥有产学，它有做临床，然后它是 all in one， 它把你眼球所需的营养素通通放进去。
17: 哦，哎，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吃多久会有感觉？
18: 通常你今天吃今天就会有感觉。对，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把疏通我们整个脉络膜，那包括云香干是疏通整个眼底循环哦，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干干的，有没有？这些族群他们马上会舒缓下来。
17: OK， 哎，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18: 我们这个胶囊一盒是30颗。
17: 对
18: 对，我们原价是1280，那通常药局或是通路他们是第二件5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现在只要1280。好，我跟你讲，好，我们限时10分钟。
17: 好，
18: 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17: 10分钟的时间，0800-099-995，赶快打电话喽。
13: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全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们继续聊一下黄国昌啊。我觉得，等于说黄国昌现在看到这个时代力量，不看到这个民众党的内斗，就好像看到当年时代力量的晚期的情景很相似了。但是好像是时代力量当时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一个个的默默的离开，而民众党呢会吵得比较热闹而已啊。黄国昌最近他突然间做了一个民调，然后自己说好像是不出来选新北市长啊。您认为他的政治前途他是打算怎么规划的？
2: 我觉得黄国昌的政治前途，他的规划很简单啦，就是自我中心嘛，啊，他的机会主义嘛，因为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人会完全不告诉他这个创党的伙伴，突然之间闪电退党子，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
1: 对，
2: 黄国昌在这一点啊，在他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创下史上第一耶。
1: 世界上政治史上也很少见。
2: 你可以看哦，好，比如说李登辉前总统好了，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嘛，
1: 对，
2: 后来国民党不要他嘛，
1: 对，
2: 然后李前总统他又这个催生了台联，
1: 对，
2: 可是他没有加入台联，
1: 对，
2: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政治上面黄国昌他真的是一个奇葩，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个民进党以前的党主席退党的也有。被开除的也有，那他们有说我马上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嘛，
1: 对，
2: 那这是对黄国昌来讲，当初时代力量你可以看他的政治轨迹哦，时代力量里面他创办人，然后呢跟他意见不合的人陆陆续续失望离开之后，这个党等于是归属于他了嘛，归属于他之后，哇，经营不下去，哎呦，就说这个党里面小绿太多我走了，时代力量让我很失望，我走了，隔天马上加入白色，也去当人家不分区，所以你看他是刚刚石板先生问出他的政治规划，很简单，哪里有位置他就往哪里去那现在这个白色又给他一个位置，党主席，白色的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哦，一年有非常多的政党补助款哦。
1: Okay,
2: 然后全台还有这么多县城的十多位议员嘛，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呢，立法院里有县城的8个立委嘛，
1: 对，
2: 所以这个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啊，他还能当党主席，他就留在这个党啊，可是如果有人想要取而代之，那有人不听话，那你可以看到跟他路线不同的就是得离开嘛，那假设跟他路线不同的没有离开。跟他路线不同的人呢甚至呢这个有一天当了党主席，主席不是他了，那也许再发生一次他跳船时代力量一模一样的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因为黄国昌对他自己是自视甚高，包括他公开场合都讲过嘛，以他的学经历啊，如果呢怎么样啊，早就可以当部长级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他曾经公开讲过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知道他的粉丝对他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了，
1: 对，
2: 但是对于长期了解他知道他的政治轨迹的人来说，其实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1: 我们看到就是说4年前的选举，我苗议员马上也要进入投入选举，4年前的选举当时民众党还是比较生，不能说是如日中天吧，这是属于说冉冉升起的一个新的政党，那么4年过去了，您看这一次民众党又推出了很多候选人吗？你觉得跟4年前有什么不同吗？在政治诉求方面，包括他们的选举的选战的打法的方面，
2: 没有，民众党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粉丝俱乐部这个盗版民众党，其实我说讲台湾民众党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蒋渭水先生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本来是他创的党嘛，
1: 对，
2: 我觉得白银应该赶快把台湾民众党这5个字还给蒋渭水，还给历史啊这个白银它本质上啊是一个粉丝俱乐部，他创办的时候呢是柯文哲粉丝俱乐部，
1: 对，
2: 所以你说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支持柯文哲，没了，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柯文哲往东，这群人就往东；柯文哲往西，他们都全部往西。如果柯文哲先往东，后来再往西，他们就先往东，后来再往西。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啦。那后来柯文哲当然他的精神破裂，因为他讲财政纪律，但是乱做账；他讲清廉，但是有人头公司洗钱，侵占自己的政治现金，侵占吴欣盈的政治现金。啊，他讲说公开透明，结果跟沈庆京密会一小时。他讲说要这个对抗财团，结果呢竟然图利财团贪污这样的问题，他精神破裂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白银这个粉丝俱乐部呢，里面呢有两个偶像的，一个偶像叫柯文哲，另外一个偶像叫黄国昌。当这两个偶像呢，他们是组成一个偶像团体的时候，他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有人要单飞，问题就出现。那所以刚石板先生问说，哎，他相较四年前，他选举的主轴有何不同？有啦，现在偶像加了一个，偶像加一位。哦，以前四年前的选举是主打柯文哲粉丝俱乐部，现在是主打柯文哲暨黄国昌粉丝俱乐部。
1: 对，
2: 啊，这个就是四年前后他们的不同。
1: 就是过去一个太阳，现在有一个太阳，还有一个月亮。
2: 一个是这样讲啊，但是这两个人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起起落落，还蛮有趣，有些细微的观察。最近柯文哲他受到一个影响，其实就是他去台中逛夜市的时候，那个乌龙辣椒水。其实我觉得这对他在网络声势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们要造势嘛，他说啊，这个是青鸟攻击科主席啊，马上又来扮演受害者，对他们最擅长扮演受害者。结果扮演受害者扮了没两天，哦，卢秀燕突然发现，哦，糟了，是警察不小心喷了这个辣椒水，所以。这个一对照之下，前面的扮演受害者就变得很滑稽、很可笑。那这个对于柯文哲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其实是有伤的哦，因为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很滑稽嘛。然后这变成是说他所到之处去浮选，焦点都不在候选人身上，焦点都在他的奇怪事件。自从这个辣椒乌龙辣椒水之后，他去宜兰。帮陈婉慧站台，扫街，然后扫街的时候焦点就是，哎，路边有一个宜兰的阿伯出来碎念他，然后呢，这个网络上支持柯文哲的柯粉就开始剪影片，把阿伯对柯文哲的批评剪成，哦，这个宜兰阿伯是支持柯文哲，就把它反转，结果网络上开始在吵、在争辩了，就是。宜兰阿伯到底是挺柯还是批评柯？那候选人陈婉慧被边缘化嘛？
1: 对，
2: 谁没人注意到他啦？所以柯文哲所到之处啊，都会有奇怪的风波。像去嘉义市支持张其凯，大家在讨论的网友在讨论的，变成是他把大家一起吃的小菜全部倒到他自己的碗里，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呢，这个所到之处啊、去人家逛夜市，发现说哦。他把吃素的人的青菜拿来自己吃，又给黄国昌吃，这些都是奇怪的东西嘛。
1: 对，
2: 那你浮选的候选人呢？边缘化。
1: 对，
2: 所以这个柯文哲他现在哈、变成是他需要黄国昌。那黄国昌需不需要他？在黄国昌退选新北市之后，他也需要他，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相互需要。因为两个明星都想要继续维持人气。那自己的人气有点退烧的时候，就要抓着对方，所以他们暂时我认为不会单飞，也不会公开吵架。如果他们有政治智慧的话，他们的单飞哈会在两个都很强的时候才凸显。
1: 对，那民众党的支持率，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真的从这个太阳够山一样的一下子下去了，时代力量的影响力在逐步的减少嘛，很多的人纷纷出走。那么民众党。我觉得这也有点相似了。那么今年的这个2020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众党的结果会不会决定？如果选得很不好的话，对柯文哲、黄国昌的打击都非常非常大，就是会结束这个政党的。
2: 他们会自己定义什么叫选得好或不好。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民众这个白银的胜利哦，经常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比如说哦，柯文哲的官司赢了还是输了？对于一般人来看，柯文哲 贪污被判17年了、嗯，这个在司法上，当然你赶快上诉二审，你自己好好解决吧，对不对？
1: 嗯。
2: 可是对白银来讲，哦，柯文哲呢，他是殉道者的圣人的形象了。
1: 嗯。
2: 哦，那黄国昌新北赢了还是输了？一般人正常人的观点啊，你就这样子退选，摸摸鼻子走了、嗯，这当然不好嘛。可是对他们来讲，哇，黄国昌已经努力过，打得漂亮的一仗，对不对？哦，这个黄国昌最努力哦，然后我们这些新北的小西都会当选。
1: 嗯，
2: 输赢是他们自己定义的。
1: 嗯，
2: 所以呢，其实现在就可以预期了。
1: 嗯，
2: 年底的选举。
1: 嗯，
2: 啊、哦，那选完之后呢，这个白银呢？
1: 嗯。
2: 如果黄国昌没有更好的位置，
1: 嗯，
2: 他们就会定义说打得漂亮的一仗，不管选上几席，都是打得漂亮的一仗。黄国昌领导有方，继续当主席。如果黄国昌有更好的位置，
1: 嗯，
2: 那他不管选上几席，他都会说，哦，虽然这些都选上，但是呢，我们的最主要目标没有达标，哦，所以我必须负责。
1: 辞职。
2: 所以哈，其实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先射箭再画靶、
1: 哦，
2: 先决定要留下来还是要走，
1: 嗯，
2: 哦，先决定这个人是要还是不要，再去想他们怎么论述这件事情。其实我再举个例子，李真秀，
1: 嗯，
2: 当他们决定他现在要李真秀，因为他要李真秀带来的票的时候，
1: 嗯，
2: 有100个帮他护航的理由嘛，
1: 对，
2: 嗯、后来发现哎、欸，局势不利。风向逆风了，他不要李生秀的时候，有101个踢走他的理由吗？这个党基本上，他的本质不是基于任何的理念或坚持，他其实是一个粉丝俱乐部，哦，所以粉丝俱乐部的说，今天偶像要做什么，都会支持他，哦，这是这个特质。
1: 那比如说，你觉得我们马上面到这个，比如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举，那黄国昌的角色，他是？比如说市议员，当然他是支持他们自己党提名出来的。那么市长他会不会说让民众党的支持者去支持蒋万安，借蹭国民党的热度？
2: 绝对会，
1: 绝对会，
2: 绝对会，不用怀疑，
1: 不用怀疑，
2: 不用怀疑，因为这个4年前他就表演过了嘛。当时他4年前还在时代力量哦，
1: 对，
2: 哦，
1: 嗯，
2: 可是。他市长台北市长选举，他就跑去，如果我有一张票，我会投给黄珊珊嘛。
1: Okay.
2: 4年前都这样了，这现在他有什么好避讳的呢？这些民众党的小鸡都希望蒋万安去给他们站台啊，说不定这些民众党的小鸡希望蒋万安去加持，远大于他们希望黄国昌去加持，他们还更希望蒋万安可以去帮他们拉票。
1: 哎、欸，那倒过来，蒋万安会不会替民众党站台？
2: 会。
1: 会，因为那个选区会有国民党候选人嘛？
2: 没关系，因为蒋万安他个人的目标很简单，
1: 嗯，
2: 他个人的目标是这次台北市长他要过半。
1: Okay,
2: 因为我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蓝白很喜欢酸赖清德是40%的总统，
1: okay,
2: 蓝白很喜欢酸赖清德是少数总统，
1: 嗯，
2: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样讲过，就是蒋万安，蒋万安没有酸过赖清德40%，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蒋万安他自己也是40%。他自己当选的时候也是40%，
1: 对，
2: 所以他没有讲过赖清德说你40%少数总统，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一次连任他的目标就设定在过半。那他要怎么过半？首先第一个不能沙卡都，沙卡都的话蒋万安一定不会过半。
1: OK，
2: 所以蒋万安是希望白说你不要提名嘛，如果今天白再提黄珊珊出来好了，
1: 嗯，
2: 蒋万安不会过半了。
1: Okay,
2: 所以蒋万白银对蒋万安有个利用价值，是你不提名，那反过来说，他要过半，那这些白银的候选人他去站台，他也是要拉这些小草的票嘛。
1: 嗯，
2: 那你说国民党的议员会不会不高兴？不高兴，那他们又能拿蒋万安怎么样呢？难道他们叛党吗？他们不支持蒋万安吗？没有啊，他们还是得支持啊。所以对蒋万安来说，他一定会去帮白银的候选人站台，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
1: 哎，那黄国昌那这样的话，他就个人会有筹码，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台北市副市长或者新北市副市长能够找他？
2: 他不会要这位置，因为他要的位置，因为是那种要有很大的舞台可以表演的。但是副市长是没有舞台可以表演的，因为副市长就是负责帮市长背锅的，哦，这个是政治上，所以。 对于这些蒋万也好，或是未来这个如果李世川选上新北市也好，
1: 对，
2: 他们也不会想要像黄国昌这种副市长。
1: OK，
2: 因为黄国昌你不能控制他嘛，这蒋万安跟李世川要的是可以控制的人嘛，
1: 对，
2: 哦，所以这不合。哦，那对于黄国昌来讲，他最希望的是国民党给他的位置，可能是未来的副总候选人。
1: OK，
2: 因为副总候选人是有空间的嘛，
1: 哦，
2: 对不对？你登上副总统这个位置，下次你就是角逐总统的热门人选啊。
1: 嗯，
2: 对他来讲，这个位置才有价值啊。
1: 嗯，
2: 哦，那至于副市长，他是不会要的，副市长还要做事呢。哦，
1: 对对对，而且按照他的性格，过不久就跟市长吵架，一吵架市长的支持也会下降，所以说，
2: 我觉得倒不见得是跟市长立刻吵架，因为就这有点像是说他跟柯文哲的关系嘛，他现在认柯文哲当老大嘛，
1: 嗯，
2: 但是柯文哲对黄国昌呢，也不会是百分之百全然信任。我知道他们的粉丝用粉红泡泡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关系很好，很融洽，别人讲都是见缝插针。可是你只要去看黄国昌过去的历史就知道了。
1: OK，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苗议员，谢谢大家，
2: 谢谢。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即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3: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龙林渔牧业普查，也欢迎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7-Eleven 重量吉祥宴点名啦！迪士尼造型棉花糖 ，KitKat 超大威化巧克力，
5: 到
4: 五货红茶、无糖红茶、玩具总动员玩偶组
6: 在呢，
7: 还有吗？
4: 5月26前购买指定零食糖果2件79折。持 Uni Open 联名卡，享3件75折，种类多，赶快来哦！
8: 大千电台
9: Uni Open， 生活由我 Open。
1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3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8: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12: 哎，老公 ，AI 时代健康检查也有 AI 耶。
13: 哎，对耶，像是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帮助医生精准扫描肠道的状态，
12: 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搜出潜藏息肉危机。
13: 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未来吧！
14: 澄清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15: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
1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7: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8: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9: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国民党为了3800亿加 N 或8000亿军购版本吵翻天，副主席纪凌莲日前更点名批评支持8000亿版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立委徐巧芯，正式将党内争议搬上台面。没想到新党今天也加入战局，由副秘书长游志斌正式向监察院及国民党考纪会分别出检举书，检举徐巧芯等8名立委，指控他们违反游说法，私下接受美国外交人员及美国军火商的不当游说。桥头地检署侦办前中天主播马德、林晨佑以及现退役军人等7人涉犯反渗透法、国家安全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案件，今天侦查终结起诉。由于马德、林晨佑去年在大罢免期间收受中国方面提供的题材，透过电视台与社群平台发布反罢免影片，不法所得将近17万元，被囚处7年徒刑。法院预计明天召开羁押庭，确认是否要续押林晨佑等人。民进党五月规划了台湾好生活宣讲活动，安排内阁成员到各县市说明中央施政成果。首场将在本周六从高雄起跑，将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领军打头阵。民进党同时也印制手册，说明加薪、社福、托育等政绩，提供给党公职运用。针对在野党批评此举是变相利用行政资源审举，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表示，活动经费由党中央支应，而且邀请的内阁政务官成员都是在下班时间来参与活动。前民众党中国籍配偶李珍秀日前被开除党籍，丧失立委资格。事后他对中选会立法院提告，请求确认公告无效，撤销公告，并申请停止执行。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裁定驳回，理由是李珍秀不服中选会做成的处分及相关行政行为，没有循诉愿程序，也不曾向诉愿机关申请停止执行处分，而是向行政法院申请，显然欠缺权利保护必要，申请无理由，裁定驳回，但全案还可抗告。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所被检举，疑似以研究助学金名义要求学生长期超时以及在假日工作，工时甚至高达每周90小时，却没有依法给付加班费。另外还疑似出现不同版本的薪资数据，检方获报后进行搜索，带回8名师生协助调查。据了解，某知名教授也是重要对象之一，全案朝伪造文书等方向侦办。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还不回家
3: 哦，老婆，现在才晚上6点，好玩的才刚要开始耶。
4: 棒耶，你这个没来啊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5: 哇哦，是苏北流行风。
6: 这是什么风？
7: 阿嬷是 Super 流行风，
8: 双效合一，
9: 一帖服下
7: 马上风，
2: 马上风。
9: 小屁啊，

0: 这是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
1: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傍晚时间6:09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 99.1 大千电台。2026年今天是5月6号，很快哦，真到礼拜三了。这是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我小昏。
0: 而且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情了哦，就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外面的天气呢，已经是昼长夜短了。

0: 我赖芳玉和大家一起聊聊法律，疗愈你的心灵，欢迎收听赖芳玉聊法。所以你知道哈，最近赞成代理孕母的人有一票人，你一定没有想到他的想法是什么？是高龄者。好，高龄者你会觉得是自己要吗？不是，是因为呢，他的下一代都不婚不生，所以很多的长辈都觉得，哎呀，如果我走了，你谁来照顾你啊？他没有要传宗接代，是怕你一个人老后这件事情，长辈呢特别难受，所以他就说：“哎，我生了女儿怎么办？都不结婚，发现那个婚姻的鬼故事太多了。然后如果嫁了一个非良人，我这个当爸妈的我也担心。所以他说，但你生一个小孩挺好的呀，所以就会蛮支持代理孕母。哎，真的有人是这样去想哎。”
1: 哎。他这样子想法很我能够理解，但是他这个想法不需要用代理孕母也可以实践呐、啊。重点是婚育脱钩嘛、哦，所以他也是可以用捐赠的精子啊，还是可以就是如果男性的话，才是要用捐赠的卵子和代理孕母。
0: 对，
1: 如果只是女性想要有一个给他一个孩子一个伴的话，他还是可以用他自己的子宫来生的、啊嗯。
0: 好，这边就说到，因为这次的人工生殖法案里面，目前在立法院有共识的就两个，一个就是单身女性，第二个就是女的这个婚姻，好，女的。这个统治是可以透过人工生殖法来来生育的哦。但是你有发现了一件事，法律有个概念是你得是有子宫的人，好，所以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放进来。他认为有子宫便是娘，好，就是母亲的意思，所以好像母亲这个位置跟子宫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现在我刚才讲代理孕母是用了别人的子宫，那么谁是他的母亲呢？这个好像很挑战我们对母亲的一个想象，好，那因此又有第二个说法是，当你去用别人的子宫来冒这么大的一个生育的风险，那到底有没有子宫被剥削？哈，也就是所谓的刚才为什么 Cindy 一直在讲说，哦，怎么会认为这是剥削呢？哈，可是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讨论。Cindy 你怎么看呢？
1: 我啊，其实听到的各种的质疑里面呢、啊，我觉得有两个点哦，是大家特别在意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特别来讲它。一个就是说这个。女人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自愿的，就是她是被胁迫的。
0: 嗯哼，
1: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她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钱来做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两个来讨论。第一个被剥削的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解释过，有一个科普哈，就是现在的代孕啊，都已经不像我们过去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律师说在几十年前、
0: 二三十年前曾经
1: 办过的那个情况。现在的代理孕母都是妊娠式的代孕，也就是都是透过试管婴儿哦。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科学化然后非常缜密的疗程，你必须要每天固定的时间吃药。然后两个礼拜之后每天固定的时间打针，然后这个打针呢是每天要打的药的种类不一样，每天的剂量不一样，混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针要换大换小，就是它有一些完全要依照医嘱来做，不然就会失败的事情。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不想要做的这件事情的人，你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你只要去跟朋友聚餐吃个饭，回来晚了，你可能这个疗程就失败了。你如果忘记这件事情，它就失败了。你就算全部都做对了，都不一定会成功。所以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说，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去运动和长肌肉。我就算把你扛去健身房，你自己不推哈，你是不可能长肌肉。
0: 我们可以要求孕母做这些健身，还有生活规律，早上起床一定要做个健身操，然后十点一定要上床，可以要求到这样吗？
1: 首先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写在那个契
0: 约
1: 上。再来是你怎么去要求他住在他的家里，你住在你的家里，打针的这件事情。代理孕母她自己要打针，如果说她忘记，她就会没有打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如果她真的不想要，她是不会成功的。那我其实听过很多婚姻的鬼故事，就是当你为你的先生生下一个孩子的同时，你也是为他。

0: 他生了一个免费的监护权哦，
1: 还有继承人，
0: 还继承权。
1: 对，
0: 那当你要离婚的时候，他可以不签哦。然后不签的时候，他的条件就是，除非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所以你免费帮他生了一个监护权，然后离婚的时候还要跟他买回来，然后他赚两手，我就不觉得说婚姻这个制度是有比较保障到女人。你应该是要把自己看着代理孕母有的保障，我要跟那个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 benchmark， 我要拿这个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
1: 嗯，你知道我好怕这一集有计程车司机的大哥们开始说下次不要找 Cindy。 没有了，我觉得 Cindy 代表了很多女性内在的声音，就是说无论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伴侣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值得被参考。但我只问一句，再问一个哦，就是说大宝二宝会问你爸爸在哪里吗？
0: 因为我从小就跟他读绘本讲他的身世哦，
1: 嗯，
0: 我有一个影片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志愿单亲故事集哦。那我女儿才一岁半就跟着我读绘本，嗯，然后他里面故事就有解释说哦，妈妈是只有卵子啊，没有精子啊，怎么办呢，哈，所以就去找医生帮忙。那还有一个好人呢，哈，他有多的精子是他用不到的，他就当作礼物送给妈咪，所以妈咪就有精子又有卵子，就可以做成一个小豌豆，然后小豌豆放在妈咪的肚子里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之后就变成小宝贝了。
1: 嗯，
0: 所以他从很小他就知道说他的身世是这样，但是他会问为什么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我要特别，
1: 嗯，
0: 对。那这个也是有很多的绘本可以读给他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哎，每个家庭其实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家庭是有两个爸爸，有的家庭有两个妈妈，有的家庭是只有一个爸爸，有的家庭是一个妈妈，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啊，有些家庭是这些都没有，但是他有阿公跟阿嬷。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都应该是被接受的家庭，这样。
1: 嗯，
0: 然后他听到他就好开心了，他就说：“妈咪，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再读一次？”他好喜欢听那个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那个。
1: 哇，真好棒！就是说，代理孕母，其实我因为有一些同志朋友，他们有一些代理孕母的经验，那当然他对于社会上对于说你这种状况，他们很不能接受。那这个不接受的原因也，千百种，他们也不太能够理解。他只有提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值得在这里跟Cindy 还有各位听众分享。他说我们至少是准备好带着喜悦跟期待他的来临的，哦，也就是 Cindy 确实讲说当他有大宝二宝之后他的家庭就完整了。如果他有在恋爱的话也邀请他进入我的家庭，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们本来家庭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是说，大家都会各自带自己的观点看待自己人生的故事，可是当这个人生故事的顺序或者排列组合跟你不一样的时候，真的不太要太快下判断。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是自由的，这是法律最主要让大家明白，自由跟自主本来就是天赋人权嘛，哈，哦，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的人生，我觉得蛮困难的。Cindy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呢？
0: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啊，即便我自己是透过代孕有二宝，但是其实我对于代孕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立法的讨论我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我认为法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做到完善的事情，
1: 是
0: 我们应该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法规多么困难的事情。好，但是不应该说用污名化或是去丑化的方式，像说哎呀如果开放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的妈妈你的谁来当我的代理孕母不然就是我也听过有人说这个代理孕母就是躺着赚呢，哦，这种只要提到这个就污名化，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于代孕的讨论都可以是针对这个你到底法律可以做到多严谨，我们来质疑这一点，那我们才是讨论的方向正确的。
1: 哇，非常谢谢 Cindy， 谢谢。

0: 我是赖芳玉律师，赶快搜寻订阅 YouTube 频道赖芳玉疗法，每一集都让你更懂得保护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逛市集、品好物、玩体验。5月9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和平区公所将在东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和平甜蜜桃土肉桂生活节，精彩表演、人气投票、小农市集、文化 DIY，
1: 大家做回来哟。
0: 以上为台中市和平区公所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波动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2: 哎，哇，不得了了！这个昨天的美国费城指数啊，表现得非常强悍哦。那么，其实，在晚上的时候一开盘涨了3%呢，最后是狂涨了4%哦。哇，这表现相当的强劲。那黄金部分呢，则是偏软，好，原本有涨超过1%，最后只涨幅只有0.78%。那昨天最关键的部分呢是什么呢？是美光。好，美光昨天大涨了11.06%，那高通呢也上涨了10.79%哦。那么传出来英特尔的 A18 呢有可能会接到苹果的订单哦。那这个英特尔昨天股票也上涨大概 10%， 所以这些数据呢造成了昨天费半指数大涨。那因为有传言呢，苹果可能会把部分订单交给了英特尔跟三星，所以昨天台积电呢是跌了1.79%，但联电呢受惠英特尔股票大涨，联电 ADR 呢昨天表现得相当的凶哦，一口气上涨7.94%。那以封装为主的这个主轴的日月光呢，则是大涨了3.59%哦。那么昨天看起来对于台股来说都是相当激励的消息。那今麦是干的是七天控离婚哦，今天你是各位两合拜三好，外籍民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好，那今天的天气应该会稍微稳定下来。连续两天的下雨哦，那么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湿漉漉的哈，不过也蛮凉爽的。那今天呢温度应该会在下午的时候呢就会回稳，那么但是呢礼拜五又有第二波的梅雨哦会来，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天气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好，今年的梅雨季节呢雨势是比较多的，不知道对于南部的水情有没有帮助，因为前阵传出来南部还有新竹的水啊，宝山水库哦，这水有比较明显的往下流失，往下的就是往下降，那么希望这波水能够让台湾的水库得到比较多的水哦。好，回到了现实面来看哦，这个最近最大的消息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哈，这个突破了中国的所有的阻碍哦，那成功的借由这个访问国的飞机呢哈，就是斯瓦蒂尼的专机呢突破了种种的一个限制哦。那当然这件事情看起来赖清德总统在昨天10:30左右回到台湾的时候整个气色看起来非常好，而且皮肤也看起来很亮齁，因为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这次斯瓦蒂尼接待赖清德是以极高规格齁，因为原本已经放烟火一次齁，那么赖清德到的时候坚持再放一次齁。那当然还有包括了就是斯瓦蒂尼的传统舞蹈齁，那气氛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那当时大家猜哦，这个赖清德总统呢是搭着人家专机好直接去了斯瓦蒂尼。好，斯瓦蒂尼在比较南方哦，它旁边是南非。好，所以呢有个如果要直飞的话会经过一个叫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哈。那马达加斯加呢基本上在去年的时候呢中国一口气呢将它$300万的债务呢就豁免了。所以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公共建设呢确实承受了中国的恩赐，所以马达加斯加呢这次特别设了阻碍哦，不只是在南印度哦设了阻碍之外，摩里西斯同时间呢在马达加斯加呢连续设了3道阻碍，就意图呢让我们的台湾的专机呢没有办法经过印度洋 好，就是印度比较偏靠印度的印度洋，好，那么透直接飞马达加斯加，直接飞斯瓦蒂尼，那么变得是就比较辛苦。那这一次呢，一样回程的过程当中，因为去程马达加斯加并不知道会这个斯瓦蒂尼的专机上面载有赖清德总统嘛，那回程就知道了，因为这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消息非常惊人，因为包括了像是德国之音啊、法新社，还有这个彭博、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日报，所有各大媒体哦，甚至连中东的半岛电视台哦，也特别来播放这样的消息，而且把整个故事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好，所以这引发了非洲团结联盟的一个生气哦，说这个中国已经把手伸到了这个自由航行的这个非洲的领域当中。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到底中国这一招呢是对中国有利呢还是中国有害哦？我觉得中国自己要承受这样的压力，因为美国就知道说哦，他现在可以用经济的能力来控制飞机自由往返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一次回去的话呢，就当然就必须要避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防空领域嘛，哈、哦，那么这个从这个南方走，这次走距离就非常长，总共是25000公里，而且中间是没有办法加油的。那么最后呢，是经过了印尼的上方以及菲律宾的海域，好，最后到了台湾。所以呢，这一次有说这个是美国暗中帮助的哈，因为印尼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差，那最近印尼也积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印尼能够放开它的领域呢，并没有阻挡这个专机的一个起飞呢，背后理由大家认为说美国这次应该是有下功夫哈，让这个印尼能够不要去阻碍台湾的专机。那菲律宾就不用说了，菲律宾早就已经跟中国是撕破脸了，而且回程部分呢也避开了南海的争议点哈、哦、所以有人就是说这是另类的外交收获哈、哦、除了国际间媒体大幅的报道中共阻挡台湾总统出访这个消息呢，在国际间呢得到台湾的支持啊、哦、对台湾的支持，同时间呢在回程部分呢也看得出来这个华航的这架飞机啊、哦、是 A350 嘛哈、哦、这个是非常 A35 嘛啊、哦、是非常A340 哈、哦、A340-300A340-300 看样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架飞机哦，可以飞25000公里不用加油。但是这款飞机目前已经停产了，不过也让空中巴士应该也渐渐红了，因为这个 A3 的系列的飞机呢真的可以飞很远不用加油，哈哈，真的了不起啊、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施压好另外一个国家叫巴拉圭，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呢在拉丁美洲其实一直都压迫台湾的邦交国跟台湾断交嘛，而且也都相对比较成功，其中让大家最失望的部分就是巴拿马也曾经也被中国渗透造成跟台湾的断交，这件事是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对巴拿马真的有很大的努力，而且他们现在的专机哦，总统专机呢也是台湾政府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送的哈、哦、当时是以医疗的专机送给了巴拿马啊、哦、这送就是半买半送了哈，那最后呢就变成总统专机，结果这一切都没有用，最后结果呢啊，这个巴拿马还是敌不住中国的金钱外交啊，最后屈服于中国的外交。不过最近巴拿马跟中国翻脸，那当然这对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展呢遭遇到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呢他想要逼迫巴拉圭哦跟台湾来断交。那这一次呢巴拉圭总统呢直接到台湾来啊、哦、来这个访台，也是专机，那会不会这个专机也顺便台赖清德总统也出去巴拉圭走一走呢？可能比较难啊，因为520快接近啊，520是这个很重要的总统就职纪念日啊。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的访问团来台湾了，我觉得这个消息比较重要，因为自从呢就是前阵子不是以色列的有将近2000-3000人哈、哦，不是被绑架就是被杀害啊，被这个就是恐怖组织啊、哦，这恐怖组织呢是加萨走廊里面的恐怖组织啊、哦，是由中国所资助。那时候以色列呢在发现这武器当中有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之后呢，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就非常的冷淡。那么这一次呢不得了，就是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以色列的国会外交团呢 来到台湾。当然他的代这个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领队啊，是前任的国会议长啊，不是现任的。但里面呢很多都是执政党的议员。那这次拜访的意义呢，因为前任传出来我们的就是这个外交部次长啊，就已经有去以色列，而且呢去以色列呢还带回来以色列呢好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联合防空系统的软体。好，因为我们台湾现在飞弹呢有国产的也有美制的，那当然在辨别需要用飞弹来攻击到底应该用哪个飞弹来做防御哦，那么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就是台湾之盾的软体。那据了解呢，因为受到了就是来自于中国好对于以色列不友善的行为呢，以色列大方的将这个系统呢好透过美国呢来交给台湾，也就是我们这次 1.25 兆里面的最核心的一个软体设置。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所以当然要透过郑丽文这个人好来挡住好这样的一个软体。那据了解背后有以色列的操刀，那这是以色列的这些访问团来台湾了、哦、意义非凡、哦、所以以色列又重新跟台湾的关系呢又更加密切。好，那这个当然中国的失败就是台湾的成功啊，这点是永远是不会改变哦。那 1.25 兆到底对台湾每个人的影响多大呢？其实 1.25 兆平均每个人大概是花6000元啊、哦、就一整年花6000元，这个钱很大吗？其实我说的说实在话，如果生命无价来看

课，还包括了军备减军备减少军备，最后造成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中国的这个红色供应链横行于台湾，所以这是郑立文要的吗？所以我从头到尾，中国国民党没有改变一个态度，他为了个别自己党的利益，那么牺牲台湾利益，这是他们惯有的责任。那投给国民党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丢给一个不确定的国民党。那如果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受害的绝对也是那些人。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美国的市值已经正式突破7000亿美金了，会不会在这一波的一个发展当中，美光会成为下一个兆元的产业呢？好，我想兆元是指美金哦，不是台币哦。现在台湾已经有16家公司哦，是兆元的这个公司哦。昨天加了一个红什么？好，做那个封测那一家。好，第16家兆元产业出来，不过是台币啊哈。那美光呢，现在是7000美金哦。按照这种股票上涨的状况来看的话，很可能就是美光会是美国另外一个兆元。兆元市值啊，代表记忆体的行业呢，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啊，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那么就在最近啊，很多红媒还有蓝媒呢，都在大肆的在夸张的说啊，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特别是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不断提起啊，台湾会变成筹码啊，说中国一定要谈台湾啊，甚至呢，国外媒体也说啊，台湾是变成是主要谈判的一个内容啊。那这个卢比欧呢？好，直接就予以第一线站出来驳斥，因为这种声音已经是被中国，因为事实上会发布这样的消息，你仔细看，这些大部分都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目的很单纯，就是要破坏台湾的团结，对美国人的信赖。那卢比欧呢，就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啦，台湾就是美中共同的利益，这点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哦，就是意思说，对于美中要稳定下来，就是要稳定台湾。好，那台湾呢？基本上呢，美国是最重要的利益所在。这件事情我再说1000遍哦，那不相信还是不相信哦，因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今天是台湾如果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的话，最大的受害者恐怕不是只有台湾。好，事实上呢，连澳洲啊、日本、美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打击哦。就这一次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开战当中啊，事实上过去这个赫姆兹海峡发生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在雷根时代也发生过类似的状况，但是当时的美军的军舰总数呢是目前美军的军舰总数的一倍，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来，美国的军舰总数呢其实已经比雷根冷战时代呢少了1/2，而且已经没有巡防舰。那时候呢，这个就是雷根呢，当时呢是直接哦派军舰冲进赫姆兹海峡，然后甚至把这个伊朗的石油平台给炸掉，最后造成伊朗屈服。那这一次呢，伊朗的状况呢，使得美国军舰呢、哦、在进入到伊朗海域的时候，就赫姆兹海峡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因为毕竟背后呢，伊朗背后是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介入啊、哦，军事的协助，所以他的军事能力呢，就是说攻击能力呢，已经今非昔比。就是说，过去伊朗他刚刚的建立下来，在雷根时代刚建立下来的时候，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些反击的力道。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哈、哦，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已经打下了7个这个小蜜蜂，哈、哦，这个蛮有趣的。好，整体的情况是在改变当中哦，但没有改变的部分呢，就是昨天美国股市大涨啊、哦。好，今麦是干的7点在高分底下里面哈、哦、啊，咱们股票今天美卖哈，特别是在美国股市。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股市呢，道琼又回到49000点，49298点了、哦。好，我们先看亚洲股市好了，因为这个亚洲股市呢，日本跟南韩呢都是休市的、哦、那台股部分呢最亮眼的部分应该是在柜买市场，那么昨天柜买市场呢已经来到了407点了，也就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呢，柜买市场涨了100点、哦、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哦、100点很了不起耶，涨了1/3耶，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好、哦，那1/3就总指数涨了30%，这太可怕了哈、哦！那昨天涨幅是2.31%，
但是中国股市呢表现的还中国还在放假，好，那但是印太指数呢则是就是个别发展了。

0: 越南跟印尼表现不错，各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但印度呢还是下跌啊，印度指数还在77,017点。昨天欧洲股市呢开高走高收最高，最后涨了1.83%了，看起来是欧洲也认为说会不会在美国的协助之下，赫姆兹海峡可以稍微通畅一点点。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美国股市部分来看的话呢，这个S&P 500呢是涨了0.81%，纳斯达克涨1.03%，非凡指数呢只是上涨4.23%，在上游半导体涨了1.96%，那黄金部分呢则是小涨了0.78%。拉丁美洲呈现涨跌互见，不过主要两个股市巴西跟墨西哥是上涨的，墨西哥涨幅比较大，来到了1.94%。那我们之前有说了，这个黄金上涨啊，这个拉丁美洲就会走高，好，今天看起来更是一个事实。那对于美国股市呢，昨天最关心的部分就是费半指数涨幅超过4%，那标普跟纳斯达克呢都创历史新高，那么纳斯达克已经来到了25,326点， S&P 500呢则来到7,259点，昨天涨了58点，所以离7,300也不近也不远哈，所以这是代表美国的股市呢还是相当强劲哦，创了历史新高。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比较指标性的股票是 MD， 好，涨了4.02%。那 MD 要公布财报了，市场是有一些预期。不过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 MD 之前涨太多了，所以呢，即便是公布好的财报呢，股票表现呢可能也不会想象那么好。不过昨天市场还是给超微很大的鼓励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 AI 晶片真的是供不应求，所以呢市场回头去找 CPU， 而 CPU 部分呢 AMD 还是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好，当然 Intel 涨幅更惊人，好， Intel 昨天应该涨了10%，非常可怕。然后呢高通是大涨了10.79%，美光呢涨了11.06%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使得美光股价呢已经来到了惊人的数字哦，640.45美元。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的时候美光股价大概在240左右，现在已经到640哦。那么市值突破7,000亿美金，不过市场对于整个记忆体的部分的市场需求呢，已经正式的说法是第二季的价格涨幅不低于第一季。本来很多人都预估了，好，就是今年的记忆体价格逐季的涨幅减少，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好，第二季的涨幅呢超过第一季，表示记忆体的需求还是相当惊人。另外一部分呢，英特尔昨天是上涨了13%。好，当然主要消息是苹果因为看到这个台积电的供应呢真的是短缺，好，特别是3纳米根本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生产，所以呢苹果可能会考虑把部分的3纳米的订单呢在明年转给英特尔，如果台积电的供应还是非常吃紧的话就转给英特尔，不过英特尔成本比较高，好，大家都知道。那么至于三星部分呢，应该是在6纳米部分，那因为现在台积电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专注在5纳米以下的制程，6纳米、7纳米已经不是这个台积电在意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转给三星对台积电呢影响也不大。那么最重要的是最近新的消息呢，在台中的中科，好，又一个成熟制程的晶圆厂，台积电呢要转换成就是高阶制程，好，可能就是3-4纳米的制程，所以陆陆续续会把成熟制程转给世界先进。那世界先进也传出好消息，毛利率大幅成长了30%，而且也据了解世界先进也打进了CoWoS 系统，所以对于世界先进的股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不过外资比较于世界先进来看的话呢，外资还是大买联电，好，因为联电的靠山是英特尔，好，彼此合作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所以这是为什么外资在美国买联电的 ADR， 在台湾呢买进联电的股票。好，那目前的看法是联电目标价呢是106元。所以整体状况来看呢，似乎对市场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好，那回到了就是有关股票市场的状况来看，那么台币呢在31.6块呢有短期支撑，不过呢要看外资，如果外资有汇出的话呢，台币很可能有贬值的可能啊。不过以目前的整个状态来看呢，36.6块 就是目前的价位。通常哦，就是过了五月份之后，台币呢其实是比较容易贬值的哈、哦，因为五月以后的台币呢，基本上买原料的高于出口，我们出口比较旺的部分，但是今年我们出口一整旺了，所以也没有一定啊，31.6，我们就估计在这个价格上下震动啊，应该变化不是很剧烈。不过昨天最剧烈的部分应该是美国的三十年期的公债利率呢，一口气飙到了5.009，那么这个十年期的也来到4.436，甚至连两年期的殖率都飙高了。这个反映整个油价走高，其实对于物价上涨产生影响。澳洲呢已经率先升息三码，然后造成澳币的下跌哈，这是昨天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昨天信华公布了第一季的获利啊、哦，那么每股纯益呢高达37.41元哈、哦，这数字是再次刷新了这个记录，年增率呢高达59.41%。当然因为信华的大涨呢，也使得另外一档股票叫做新唐，那么新唐呢也积极介入了信华的市场。好，这两家公司呢都在比拼，那市占率呢大概9:1、哦，就是每卖出这个管理晶片啊、哦，伺服器管理晶片，10个晶片里面呢有9个晶片是由信华卖出的。那么信唐呢现在也被注意了，毕竟市场不会只有一家。好，那新唐呢也开始加入这个市场，新唐的股价呢也在缓步的走高。当然双方股价是完全不能比啦，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好，但是呢新唐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管理晶片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新唐的管理晶片以前都是坐在哪里呢？坐在就是车子、工业电脑等等，好，就是非 AI 伺服器，但是本身它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晶片的能力。好，所以传出来新唐呢可能有更多的斩获，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哦，又有一档股票会不会有持续走高的可能。另外呢隐威，好，隐威呢在这个2026年啊、哦，它这个预计的 EPS 呢是103.68元，那么跟去年比呢会来到120.7%增长，但比较爆发性的应该在2028年，2028年预估哦，隐威的 EPS 呢就会来到426元，426元。当然了、啊，那个是摩根还是高盛？高盛说联发科会到5000元嘛，他也是估计联发科在2028年 EPS 会来到400元，哇！当然有人就吐槽啊，说高盛也说这个鸿海会到400元啊，现在在230。好，当然我想两个事情不一样啊，不能类比啊，就是毕竟鸿海做的毛利率比较低嘛，好、哦，那隐威做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那毛利率高当然赋予的本益比就可以比较大，所以呢高盛呢这次又喊了新的价格啊、哦，他就是联发科是5000嘛，所以联发科已经三根涨停板，要追都追来不及。那昨天有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想买联发科，你买不到没关系，你可以去买那个台新 IC 设计啊 ETF， 好，里面一定有联发科，好，而且有其他的 IC 设计公司，好，因为最近也传出来联咏的状况也开始有改善了啊、哦，所以现在驱动 IC 是不是也可以有新的一个发展呢？那其实 IC 不是只有驱动 IC， 还有网通 IC 啊，还有这个功率元件 IC 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 IC。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当 AI 的需求大幅增加的时候，很多的股票都有机会呈现百花齐放。好，那最后结论，高盛说隐威的股价是15000元，我的天哪，这太夸张了哈。那这个主要原因是考量到2028年它每一股盈余会来到427元，那这个数字呢同时间也是高盛对联发科的预估的目标数字，2028年，2027年可能会来到170元的 EPS， 2028年就会跳升到400元的 EPS， 哇，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哦！不过联发科真的是好运不断哈。那最近新的消息呢是 OpenAI 呢也打算要供手机，那据了解呢已经跟联发科有通讯上了，那么希望联发科呢能够供应它就是处理器的订单，好，全部由联发科来掌握。那我就不知道高通昨天为什么涨10%了，哈哈，所以我不知道理由在什么地方。好，那当然怎么说都是好消息啦齁、哦， 另外一部分呢，台积电也传出好消息了。我们知道经过了四年的整合啊，终于把那个很难搞定的高尔夫球场整个处理掉之后呢，就积极动工。那台积电呢是火力全开啊，目前在这个竹科中科三期中科二期的1.4奈米的工厂呢，目前的这个进度呢是这个超乎预期的好，那么很快的，很可能的，按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呢，也许在2029年的时候呢，2028年下半年，这个1.4奈米呢，可能就进入到试生产。那2028年试生产，也许会更早，2027年底就试生产，那这个就不得了了，那表示美国也可能开始啊，会生产2奈米的这个生产啊，这个是目前台湾就是晚一个世代嘛，好，到这个美国，所以整个看起来台积电呢，好不会受到苹果可能部分的订单啊转给英特尔而改变它的趋势啊，往前发展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另外，鸿海呢也公布业绩了哈，非常厉害，单月的业绩呢来到了8320亿元，8320亿元。那这个数字呢，当然跟月增是3.5个百分点，好，这个是年增呢，只是将近30%。那去年最高的数字呢，是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十二月是来到了8442亿元，好，那四月份呢是8320亿元。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因为1、2、3、4月其实是手机的淡季。所以鸿海基本上呢是靠 AI 晶片来撑起这个业绩哦，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当然这里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哦，除了 AI 云端的需求拉货非常强劲之外呢，电脑终端的产品还有消费智能的产品呢则表现持平，但是云端网络的产品还有元件的部分呢则是看起来大幅的飙高哦。另外大力刚也公布业绩了好，非常了不起，年增率呢来到24个百分点，市场对于大力光加入到 CPU 的环境里面呢还是有非常正面的看法，而且大力光所公布的消息呢比预期更好。现在大致上来说，大力光除了替苹果还有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国的手机呢做晶片之外做镜头之外呢，同时间呢在机器人部分呢也开始有大幅度的扩张。那么当然更不用说的事情就是有关在 CPU 的部分了。那么虽然大力光是说2027年才会量产，但市场还是认为说大力光会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成长的 CPU 的概念股哦。那我们再次说明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只是苹果概念股的话，你的本益比大概就10到15倍，好，你不会有太多的高价格。但是如果你转成是 CPU 的话，你本益比可以到100倍，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 ETF 的连结式基金呢也公布业绩了哈。那么现在绩效最好的部分呢是这个统一台股增长主动 ETF， 好，今年的报酬率呢是 74.67 个百分点。第二名是群益台湾科技创新主动 ETF 基金，今年报酬率是 73.39 个百分点。统一台股增长主动 ETF， 群益台湾科技创新主动 ETF 基金。但是绩效最好的是国泰中小成长基金哦，今年报酬率是83.73 个百分点，非常的可怕，83个百分点。同时间在昨天的 ETF 的表现也出来了哈，那么在五字头的哈，就是涨幅超过5个百分点，有包括了恭喜啊，主动台新好，优势成长，好，这个排名在总体排名是中间的啦，好，那么但是这个绩效非常好，因为现在台新比较厉害的 ETF 应该是那个台新IC 设计那档，好，那主动台新优势成长涨 5.35 不错。另外就是主动的第一金台股优，好，这档我已经多次强调，留意这档 ETF 非常凶哦，那么涨了 5.17 第二名。那么在之前第一名的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则是只有 4.77， 第二名的主动群益台湾强报则是 4.70 啊。好，那在这个所谓的50部分啊，表现最好的是主动富华未来50啊 ,4.35 个百分点，第二名是主动野村台湾50 ,4.12 个百分点。那市场对于主动野村台湾50的表现呢，跟元大台湾50来比的话呢，是由主动野村台湾50表现最好。而主动野村台湾50呢，对于千元股的布置呢，也是各 ETF 里面算是最高的。 主动野村台湾五十呢布局在千金股部分呢高达73%哦。那当然千元股之所以为千元股，表示它在各个产业能够独当一面。当然记忆体的部分呢也有新的消息了，好，那么这个陈佩明，好，就是华邦电的总经理呢就说了，第二季的记忆体的涨幅呢绝对不小于第一季，还是继续走高，而且呢新一轮的资本呢又扩充了，目前为止呢扩充的金额呢已经来到400亿元。那华邦电呢公布了就是第一季的获利呢确实也相当的惊人哦。那么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就整个记忆体的状况非常好。那么南亚科呢昨天股票跌了，所以整个昨天股票大涨，好，记忆体呢败部复活。那南亚科现在股价又回升到256.5元啊，前两天有涨停板，昨天是涨了8.23，那创建是涨了6.59，金豪科涨了5.2，群联呢则是涨了5.22，好，这是涨幅超过半根涨停板的这个记忆体股票。那群联的股价呢又回到了2115，那之前最高价是2300啊，有机会再回到之前的高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 Open Cloud 最近真的太红了，所以呢市场开始抢货 NAND Flash。 那据了解呢，微刚跟群联哦现在被抢货的力道呢是非常强劲。那当然微刚是通路商，肯定会是最大的受惠者。微刚知道这个股价最高点是526块，有没有机会回到之前高点呢？以目前的态势来发展是极有可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电池模组的三雄哦也公布业绩了，非常强劲，其中呢顺达 BBU 的年成长率呢高达了18%，新普跟 AES 呢也公布不错的业绩，在选择权部分呢晶圆电跟智邦呢这被点名
1: 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追真相，讲真话，敢泡别人不敢泡的新闻。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2: 各位新闻放鞭炮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郑重的请到了两位非常重要的来宾，你我未来的生命财产啊，安家立业的前途，他们两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就为各位介绍，你们两个谁的官位比较大？你要先介绍谁？
3: 都一样，我们俩同学。
2: 啊，你们是同学呀？
4: 你是同学。
2: 哦，那就先从我旁边的来介绍好了。这个黄文启中将，
4: 各位大家好。
2: 他是战略规划司的司长，但另外一位啊，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军事发言人啊，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是孙立方孙中将。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下午，立法院要这个开这个协调会嘛，要党团协商，
4: 最后一次。
2: 最后一次吗？第几次？你以为是最后一次吗？
4: 应该这一次大概他们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最后可能就是走到表决。哦，因为星期五是院会。
2: 院会，
4: 对，
2: 所以你们干脆，你们好像应该比较喜欢表决吧？因为好像有些委员恨不得表决啊，那个蓝色的委员们啊。
4: 我们没有特别希望表决，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能够让院版的1.25兆过。如果说大家可以最终协调出这样一个结果，那不过当然显然现在各党团都有他的非常坚实的立场，所以当然我们也比较不那么乐观。
2: 但是你们应该也做了很多的情报啊。今天这个我们节目播出啊，这个5月6号的早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节目是在5月5号的晚上呢，傍晚的时候4点到5点录音，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讲清楚，因为时间轴很重要嘛啊。而且今天早上你们讲出来的话，搞不好那国民党的人也在偷听啊，然后不是偷听，是正常听。然后韩国瑜院长主持这个协商会议呢，蔡其昌啊，还有那个陈金龙总召啊，民众党的那国民党的总召还是傅昆萁嘛，对不对哈？那他们三位今天要决定你们我们的国防的这个条例草案哈，到底会不会送入院会，或是再去审查，是不是？
4: 因为它现在是条例阶段，所以先要针对条例目前最后两个关键项目，一个是预算上限，
2: 对，
4: 一个是到底要买哪些东西，
2: 对，
4: 要先确定。那就目前而言，我们所掌握到的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对美军购的这一段，剩下的都
2: 就下面什么商购啊什么的，
4: 那些都是都不行。
2: 这件事情它有它的这个细节的复杂性哦，就是要先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的草案啊，然后呢之后才可以去进行所谓的军事
4: 预算
2: 的这个审查，
4: 对，
2: 审查里面才有金额，才有这个项目，
4: 对不对哈？
2: 所以你的评估是今天协商仍然不可能完美。
4: 到目前为止我们实在是没那么乐观。哦，
2: 那也就是两个总召还是坚持他们的看法哈，然后如果这样子就拒收表决，
4: 很可能最后如果大家都找不到共识的话，就只能走表决意图吧。
2: 据说表决对你们不见得无力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哈，他们因为有选票的关系有压力啊，他们到时候会逃跑呢。
3: 因为这件事回到本质上来看，
2: 对啊，
3: 其实现在有好几个民调，国人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度都是6%多，
2: 那当然了，这个我们总统才从斯瓦蒂尼回来，不管怎样，这次突围他展现了一个非常有这个勇敢担当，然后替台湾这个保住国际尊严的一个一次行动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日子还蛮有一些名气可用就是了啦哈。那如果今天的协商仍然没有办法的话，那 这个我们的了解是，这里面还有郑丽文主席个人的意志，还有所谓川习会，因为今天六号啊、川普他5月14号、15号要到这个中国去访问，要跟习近平见面，中间还有7天的时间呢。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今天协商失败，礼拜五就要啊、一翻两瞪眼吗？应该不会吧？那个韩国瑜院长还蛮聪明的，他们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任务的话，他会不会用别的方法去达成所谓拖延到川习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4: 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预期了、嗯。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花了蛮多的力气去跟各党团、各委员一个一个去沟通。那我们其实也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细了，尤其针对闭门的部分。嗯，有一些属于机密资料，虽然国民党团他们没有去参与我们的机密专报，
2: 嗯，
4: 但是我们到委员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些详细的内容其实都已经说过了。
2: 这个案子本身的主责的这个主管是战略规划师哈、所以黄忠讲很辛苦，
4: 不会，
2: 你刚刚讲的说你每一个委员都去跟他们沟通，
4: 我们对一个一个去，
2: 国防卫交的。所有的国民党的委员，还有
4: 没有？还有一些是财委会的，
2: 你全部也都去跟他们沟通。
4: 基本上只要愿意听，我们就会去。
3: 前提是他要愿意
4: 听。赖世宝委员，我们就跟他解释了快一个多钟头、嗯，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编、然后这些哪些项目是什么？其他的委员也是，我们都讲的其实很细啊。
2: 他们愿意。你们把这个经过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他们愿意听，那怎么办？你还要打电话给他们，还是要抱着资料在门口敲敲门？你要听，你要听我进来。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啊？
4: 那个就是我们会有国会联络人
2: 哦，
4: 我们有国会联络人，然后他们
2: 会
4: 去各办公室去跟他们协调，说委员是不是愿意听我们来跟他说明一下我们这个特别预算的规划？那。反应通常是有些是委员他会愿意亲自听，那有一些是可能会由办公室主任听，这些都是至少我们讯息已经表达到传达到了、就是其实主任听他最后还是会跟委员跟他报告啊、不同的点就是因为办公室主任他还是属于国会助理，所以机密的段落我们没有办法跟助理讲，一定得跟委员本人报告，所以这个内容的差别会在这个地方而已啊。那至于剩下的，其实我们财委会有相当多的委员，外委会大概是全部应该都走过一遍，
2: 都走过一遍了，
4: 对，
2: 好辛苦哦，就是一个一个讲，都讲同样的内容，
4: 对，
3: 问题可能也许会有一些地方，
4: 对，问题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去说明的那个内容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所以以你为主。
4: 对，基本上是
2: 你说自己亲自上阵。
4: 对，只要是委员愿意听，我一定是亲自去跟他报告。
2: 我说替你捏一把好冷汗呐、就你这个跟委员沟通的过程，有被他们骂过吗？
4: 没有。
2: 啊、哦，真的吗？
4: 没有。
2: 每一个人
4: 没有，真的没有。
2: 可能你气场太强了。
4: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不论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的委员，其实我们互动都还蛮好的。
2: 私下。
4: 其实都还蛮好的，对，
2: 所以还好。那民众党的新任的这些委员，
4: 民众党的两个委员，我们花了更长的时间，像那个王安祥委员跟那个刘淑斌委员，我们这两个委员，我们都花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们有好多问题要问，毕竟他们不是国防专业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他只要想知道什么，我们那个一项一项。就是不厌其烦，他不论有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就一一的帮他解答，所以时间花很久。那国民党的委员的那个部分，有一些他可能是比较资深的国防委员，比如说像马文君委员，他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可是再短也都半个小时以上了。对，
2: 刘淑斌委员上次协商的时候，不是还那个被韩国瑜院长给呛回去了？你还跟他讲完了以后，他还听不懂啊？那天不是？新闻是说他在协商的时候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韩国瑜很不耐烦，就把他打枪回去了。所以如果委员一直听不懂，一直问你很奇怪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你怎么办？
4: 不会啊，我们就第一个，这是一个意见的表达而已的，第二个就是资讯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委员确实的知道说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个规划，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他不论问什么问题，一般人可能就是我们做这个的人可能听起来他不是那么的专业，可是正因为他不是那么的专业，我们就更有那个义务，你要去让他知道说，今天用白话文，用一般老百姓的口语来讲，这个事情是什么，让他去知道，这是我们要做的。
2: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委员，不同的不理解，不同的问题，你要用不同的方式跟他沟通。
4: 是，
3: 表示他对这件事情专业度其实是很够的。
2: 但是当然很多人也问过你哦，我们只是因为今天是5月6号，今天有协商嘛。我这样看到你，我都想到你那天哭，我都好为你心疼哦，哈。
4: 没有客气，这个有些时候焦虑在所难免。嗯，
2: 你那时候回家，你的家人讲什么？
4: 我的家人。嗯。嘿，因为我现在只有那个我妈那个去年过世了。啊，现在就只剩我爸啊，我爸那个他会看电视，因为以前跟我妈在一起，他不太看电视，他现在看电视，所以会关心一下。那所以有那个新闻出来，我要再多花一点力气看他，没事没事没事。
2: 你没跟他抱在一起哭哦？
4: 没有啦，我们那个基本上情绪的东西大过了，我们就是过了，我们其实很会处理的，因为。当你在处理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让你的情绪一直挂在那个地方。
2: 对，
4: 你可能转一圈回来，你像我可能回去大楼走个两圈，
2: 回国王博，
4: 然后那个蒸发一下就回去继续干活。
2: 对啊，你回去的时候他跟你讲什么？部长没打电话给你啊？
4: 没有。嗯，
3: 就每天都会碰面，
4: 每天都要碰面，
2: 都没有。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案子，他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国防特别条例，而且是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当时美加苏参谋总长还有这个国防部长啊，三军全部都有讲。我有仔细看那个记者会，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要

0: 再来思考说我的家庭要长什么样貌的时候，这个婚育脱钩的这件事情才会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会回想起自己当时的例子，会觉得说其实靠自己也不见得那么的难哦。
1: 嗯，
0: 因为当时自己看到那个男性在台湾的社会，坦白说了，男性真的是比较被富养了，他们真的是比较不需要去承受女性所要承受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去承担了。那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我反而觉得说台湾的女性来走婚育脱钩的这条路其实是再适合不过了，
1: 再适合不过。而且我你其实书上说这是最友善的做法是吗？
0: 对于某些适合的女性，她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1: 好，那我只问一句就好，在你决定婚育脱钩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最痛的，也就是让你挫败的情形跟情境？因为我们想象中，其实我刚才讲，我们通常婚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好，没有办法松动。那么你真的婚育脱钩的时候，你有遇到最难堪或者是最不舒服的事吗？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它不一定会成功，然后它会很贵。
1: 哦，它很贵哦。
0: 好，尤其是在台湾来说，你没有任何公司的补助，它是很贵的。那我在美国，我的公司它是有补助，所以我几乎没有花到钱。我生大宝是没有花到钱的。那所以不是对我来说不是贵，但是对美国的其他人来说还是非常的贵。
1: 嗯，
0: 那人工生殖它是有成功几率的嘛，所以有些人他要很多很多次。那我在那个过程中会担忧会煎熬，比较是这样。
1: 嗯，
0: 那倒不是说有什么其他的任何人的质疑啦，或者是任何的负面的观感来让我觉得很煎熬。
1: 哦，嗯，所以看起来也不太需要很勇敢的去跨出那个，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友善的吼。
0: 嗯嗯，
1: 哦，这次真的是我今天感受到的。我们下一段来聊一个，就是哦，他的二宝是这个透过代理孕母。那你知道大家对于代理孕母有很多争论性的，好好，我觉得价值性的一个争论。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聊。

0: 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刚才我们去聊到了这个 Cindy 她婚育脱钩这样，那么其实在台湾是一个很新的观点，然后很新的观点，那其实也刚好去回应了中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那刚才也提到其实 Cindy 的二宝是代理孕母齁，我想让 Cindy 来分享一下，在这个代理孕母的路上你有什么样的看见。那因为最近坦白讲立法院前一阵子吵得很厉害嘛，我想你也都看到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自从我分享我的故事以来啊，其实我当然也接受到很多的质疑啊，齁，有些人会说，哦，像你这样社经地位高的女人齁，你反而是会要看到别人的子宫，你就要去猎捕人家的子宫。
0: 哦，真的吗？哇，
1: hey, 然后居然就是在美国去剥削那些女性之后，来到台湾还要推广，还要让更多可怜的女人被剥削。
0: 哇哇，
1: 对，然后我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欸，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可能所谓的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女人，她出来谈这个议题啊，很可能是因为她其实早就看透了，就是某一些在台湾中台湾比较传统的人士，就是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真相。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我来分享一下我看到了在美国那边的代理孕母他们的保障啦，然后跟台湾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这个资讯是台湾很少人去分享，因为
0: 是
1: 因为实际有经验的人实在太少了，然后他们又通常都不敢曝光。
0: 对
1: 对，所以我想说我就来分享一下哈。那像我的代理孕母啊，大家知道吗，那个今天的代理孕母都不是我们过去以为那个旧时代或是电视剧里面说，哦，你把她强行发生性行为啦，然后她怀孕之后生完小孩你又把她强行孩子抱走啊，所以她很可怜变成一个代理孕母。因为有些人真的以为这个代理孕母指的是这样子，
0: 有二三十年前我就常常办这样案子。
1: 哦，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今天的代理孕母我们通常指的是试管婴儿哦，哈，那试管婴儿就是表示说你是要每天朝自己的肚子打针哦，哈，你要打那个荷尔蒙的针，打至少两个礼拜这样子，它是一个疗程哦。那我以一个委托方的角度，在他第一针打下去啊，我就要先包给他一个红包，相当于台币大概15,000到30,000多这样子一个红包。
0: 哎，我可不可以打个岔？你是透过一个机构来走这条路的吗？
1: 我是自
0: 还是
1: 你可以透过中介啦。
0: 哦，
1: 但是
0: 有中介。
1: 我是没有透过中介，我直接我自己去找。
0: 如何找到？那怎么去找这个？
1: 这个真的是比较细节，但是我有做一个影片，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这样就可以省掉那个中介。
0: Okay.
1: 而且我原则上我也是反对说有中介这样子一个中间人的角色的。
0: 在美国也一样，比较没有，就是说你可以做私人的委托，不需要一定要透过机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不
1: 对,
0: 对，这个是蛮关键的。
1: 对对对 对, 对，那所以说我就会想问说，台湾这些怀了孕的女性啊，你的家庭或是你的先生啊，你的婆家啊，有在你怀孕不舒服的时候包给你一个15,000到30,000多的红包吗？
0: 哦，没有。
1: 对对对。然后他如果说原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规划要让他自然产哦，但是有时候因为医疗的需求或是什么样的原因，他需要剖腹，那剖腹就变成它是一个手术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委托方呢就要去补偿它大概台币大概20万这样子一个补偿金，就是说补偿它的这个开刀啊，然后这个恢复期要变长，这个不便还有疼痛。对，那台湾这边的话，我反而听到的是说，哎，有人说我先生说啊，那个剖腹产的保险理赔金他要分一半。
0: 是吗？哦，老公可以分一半
1: 啊。他说因为怀孕是他造成的，所以他可以分一半。所以我
0: 中文可能会讲说我有贡献，所以不会讲说他造成的。好，
1: 对。然后如果说美国代理孕母他因为怀孕他需要卧床
0: 啊，
1: 那他就会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的小孩嘛。
0: 是，
1: 然后他也可能会没有办法工作，因为很多代理孕母他是有他的正常的工作的，然后在怀孕来帮忙人这样，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做家务， 所以我以委托方的身份，我是要帮他付钱来请保姆来照顾他自己的小孩，好，或是付钱来让他请那个家务员来做家事煮饭等等的，好，那或者是他因为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要补偿他没有办法工作的损失的。
0: 那我请教一下，像这样子请保姆来照顾他的小孩，还有补偿他的工作损失，还有可能包括营养费，这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私底下跟这位代孕的女性讨论出来的？
1: 他是有一个，因为在那边是合法，大家可以讨论嘛，所以大家会有点互相问，互相打听说，哎，现在大家是什么样的金额是合理的，大家有一个 range， 然后通常就是在那个 range 里面看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对，所以他不太会有说你可能私底下偷偷的讲谈怎么样，因为他资讯都是蛮开放的这样子，
0: okay， 有公版就对了，
1: 对对对，那所以在那边的代理孕母他有这些就是在保障他的地方，那台湾的话我听到的是一些很奇怪的讨论，就是说月子中心的费用到底要不要 AA 制？
0: 哦，
1: 还是我的先生说使用者付费啊？那个月子中心是你在享受的，是不是应该要你付？
0: 哦，不过月子中心真的很贵耶，一个月有没有十万？我好像听说十万、二十万，对吧？
1: 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哎，这个台湾的女人为什么你会愿意去参与这种？你就是你先生开出的条件，你为什么要接受？就是说，同样是在生产呢。其实代理孕母你给他的保障其实是跟我们台湾的婚育妇女来相比，我觉得他是一个 benchmark， 我们应该是要拿那个来比较说，哎，我在家庭的贡献，先生你有没有对我像这个对这个外人一样好，
0: 就是他那个老公有没有像你这个委托方这么好，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0: Okay。
1: 那甚至说我们代孕的草案会去保护这个代理孕母她的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我们保护她的身体，说一次移植只能够放一颗胚胎。
0: 对，
1: 可是为什么如果是结了婚的女人她就可以放到两颗，那以前还可以放四颗？哎，
0: 对，好像是这个人工受孕的时候可以放到三颗，因为我的同学，我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同学就放了三颗，然后本来以为在生产的时候大家说哇就可以，后来好像取把它剪软，是不是可以剪那个
1: 剪胎
0: 嘛，剪胎变成双胞胎，结果在他出生那时候，结果我就看到新闻，就是去世两个，就是我的同学跟其中一个胎儿，就是同时的那天的生育本来是喜事，变很悲伤的事，所以那时候我变成我怀孕的时候，哇，好压力好大。我说哇，真的女性要承担好大的一个风险哦。
1: 对啊，所以我就说，那为什么结了婚的女人你就要让她放两颗的胚胎？因为她会让她的妊娠并发症会几率会变大。
0: 对，
1: 那吴淡如当时就是因为放了两颗，所以她生产的时候差点就没有撑过来，因为她放了两颗进去，两个都着床。可是只有一个有存活，另外一个变死胎。
0: 但为什么会想要说是让他放两个？
1: 因为省钱呢。
0: 哦，这样是省钱哦。
1: 因为放一次就是一次的疗程的费用，
0: 哦，
1: 放两颗的话就是同一个疗程，你就是可以生两个小孩，就纯粹是为了要省钱。所以我就问，
0: 哦，
1: 为什么台湾的结了婚的女人，我们就没有要去保护她的妊娠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那代理孕母她今天我们去保护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台湾婚姻中女人的这个地位把它拉升？总不能一直都说哦，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关系，哦，因为是生自己的小孩何必要计较呢？我们到底听过多少这种情勒女人的话？难道说结了婚的女人她就不会生产就不会有危险吗？那为什么我们只有对外人的时候你才要去保护她，然后自己人就说啊，
0: 你怎么办？我们这集男人怎么听哈？你要 balance 一下，你要负责 balance。
1: 所以说，男人的话就是你要很知道说你家里的这个另一半真的是为家庭贡献非常的大哈。
0: 要不然我就这集标签说，男人请不要听，慎入，谨慎哈，慎入，因为我们Cindy讲话真的很辛辣。
1: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以前呢，尤其是上一代，我们常常听到男方会说 女方待在家里照顾家庭，就是对家庭没有贡献。
0: 嗯，
1: 好，因为她没有带钱进来。啊，这个我真的非常的常听到。
0: 嗯，
1: 好，不只是我自己的家里，我也听到别人的家里，他们都会这样说。
0: 嗯，
1: 好，可是呢，自从有了保姆这个职业之后，
0: 嗯，
1: 那我们开始可以去量化说，你看到我待在家里顾小孩，如果你是要去找保姆，你要花这么多的钱，
0: 嗯，
1: 你要请打扫的工人或者是这个煮饭的阿姨，你要付这么多钱，所以我们开始可以算出这个妈妈待在家里她的量化的价值了，
0: 嗯，我们称之为月薪娇妻，也就是说你到底要付你老婆多少钱才可以让她留职停薪在家呢，或者是完全没有工作的在家。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立法委员，我记得是李立芬委员吧，我记得是他就算出来说，其实你请不太起老婆这份薪水，因为打扫啦、保姆啦，哈，然后还包括陪伴小孩念书的教育费啦，哈，安心班的费用啦、清洁妇的费用，你算一算，你可能一个月五六万跑不掉，你请不太起，可是
1: 对啊，
0: 女人都牺牲了，哈，
1: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像代理孕母，它是一个类似的概念，哈，
0: 嗯，
1: 今天有代理孕母的存在，我们要把它拿来做一个 benchmark，
0: 嗯哼，
1: 哦，不是说全部的女人都要去变成代理孕母，哈，
0: 嗯，
1: 不会因为有一个保姆的职业，我们全部的人都要变成保姆，哈，我们如果有一个代理孕母的这个存在，我就可以来跟家庭里面的人说，我的贡献远远不止你以为的那样。你如果今天是要去美国找代理孕母，你生一胎是相当于五六百万呢，
0: 台币五六百，
1: 台币五六百万，你怎么会觉得我对家庭没有贡献呢？
0: 嗯，
1: 可是现在的台湾的女性就已经被教育成说啊，母职多么的神圣，我怎么可以去计较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就是应该要无偿的牺牲奉献，我怎么可以用五六百万来评价说我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三个小孩，我有任何的贡献呢？
0: 嗯，
1: 无价不是就是免费吗？
0: 嗯，
1: 就在台湾的贤妻良母，贤妻良母不是就是免费的意思，
0: 就是母职的神圣性就在于无价嘛，哈，所以不太可能会算一下我的收入你应该给我多少钱。可是 Cindy 你刚才有提到，你在这个委托代理孕母的过程也高达五六百万呢，欸？
1: 哎，对，对，只是说因为我省掉了中介的费用啦，
0: 所以中介费再加上去也不值嘛。
1: 所以中介费用就扣掉的话，我扣掉大概一百多万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加上公司又有补助，就针对代理孕母有一个专款的补助，所以我总共就是扣掉这两样之后，我付不到两百万，这样相当于台币不到两百万。
0: 这边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哦，你刚才讲公司会补助，是指生育补助吗？
1: 不是，他生育补助是另外的生育补助。像我当初为了要生女儿哦，我动了三次的卵子，因为我很害怕说我挑性别的话会几率比人家更少。那还好我有真的去动三轮，因为我后来就只有一个女胚胎，所以我为了动这个三次的卵子，我进行了这些程序，好险因为公司他有这个生育的补助，或是说这个冻卵的补助，所以我就完全没有付到钱，这是第一种的补助而已。
0: 嗯，还有呢，
1: 那代理孕母它是针对代理孕母的专款，就是说它是再加上就刚刚那一些用完之后，你还多了一笔可以去专门用在代孕上面的。
0: 所以代孕你担任了两个公司都有补助，
1: 都有补助。
0: 哇，为什么台湾有吗？台湾应该没有吧，
1: 台湾连合法都还没有，所以都还是不可以
0: 啊。如果人工受孕这样的一个医疗上的补助会有吗？
1: 台湾就看企业要不要跟进，我觉得应该要，企业应该要帮助这些想要成家的这些单身人士们。
0: 嗯，所以换句话说，找代孕或人工受孕的情形，大宝跟二宝如果以在美国来讲，都是会有企业界会补助，雇主会补助。
1: 现在是有蛮多企业用这个来吸引员工的。
0: 哇，很罕见，因为你说五六百，后来你只付两百，
1: 对，
0: 他觉得他补助不少，哎，
1: 就是补助了挺不少的，加上我自己去跳过了中介这一块，所以我也没有付到中介的金额，这样子。
0: 那有一位教授说，哈，其实对于那个孕母，他有一个法案呐，啊，在这个国外的文献里面提到说，他限于一胎，哈，当然他就建议台湾的法案草案里面要说，代孕母只能代孕一位，哈，就是毕生，哈，这个子宫只能当一次孕母。你怎么看 这个条款，在国外是这样吗？
1: 在国外没有这样子，他甚至是说，如果一个代理孕母他想要第就是再一次做代理孕母的话，通常会得到的，就是他的报偿会比较高。
0: 嗯哼，
1: 因为他是有成功的案例的。
0: 嗯哼，
1: 对，那他们有一个人工生殖医学会要求说，怀孕的次数不可以超过多少啦，剖腹产的次数不可以超过多少啦，用那个为基准，但是不会去限制说代孕他要几次以内这样子。
0: 那孕母可以以子为业吗？以子宫为业吗？这个很敏感一个话题咯。
1: 我觉得大家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行业这样子。
0: 那他们怎么去看这件事呢？就是说
1: 他比较是把它当作他一样，你会给他钱哦，可是他是被定义为叫做 pain and suffering，就是弥补他的这个身体的不适，还有他所承受的风险这样子。嗯，对，但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过有人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职业这样子来看待的。嗯，
0: 就是说为什么会刚才有个法案是说孕母只能一生你的子宫只能当孕母一次，就是认为不鼓励孕母以此为业，就把子宫出租或出借作为业务啦，好，业务考量。那我觉得这个话题蛮辛辣的，我们下一段再来跟 Cindy 往下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所以你知道吼，最近赞成代理孕母的人有一票人，你一定没有想到他的想法是什么，是高龄者。好，高龄者你会觉得是自己要吗？不是，是因为呢他的下一代都不婚不生，所以很多的长辈都觉得，哎呀，如果我走了你谁来照顾你啊，他没有要传宗接代，是怕你一个人老后这件事情长辈呢特别难受，所以他就说，哎，我生了女儿怎么办，都不结婚，发现那个婚姻的鬼故事太多了，然后如果嫁了一个非良人，我这个当爸妈的我也担心，所以他说，但你生一个小孩挺好的呀，所以就会蛮支持代理孕母。哎，真的有人是这样去想。哎，
2: 他这样子想法很，我能够理解，但是他这个想法不需要用代理孕母也可以实践呐、啊。重点是婚育脱钩嘛、哦，所以他也是可以用捐赠的精子啊，还是可以，就是如果男性的话，才是要用捐赠的卵子和代理孕母。
1: 对，
2: 如果只是女性想要有一个给他一个孩子一个伴的话，他还是可以用他自己的子宫来生的、啊嗯。
1: 好，这边就说到，因为这次的人工生殖法案里面，目前在立法院有共识的就两个，一个就是单身女性，第二个就是女的这个婚姻，好，女的这个同志是可以透过人工生殖法来来生育的哦。但是你有发现了一件事，法律有个概念是，你得是有子宫的人，好，所以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放进来。他认为有子宫便是娘，好，就是母亲的意思。所以好像母亲这个位置跟子宫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现在我刚才讲，代理孕母是用了别人的子宫，那么谁是他的母亲呢？这个好像很挑战我们对母亲的一个想象，哈。那因此又有第二个说法是，当你去用别人的子宫来，冒这么大的一个生育的风险，那到底有没有子宫被剥削？哈，也就是所谓的刚才为什么Cindy一直在讲说，哦，怎么会认为这是剥削呢？哈，可是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讨论。Cindy你怎么看呢？
2: 我啊，其实听到的各种的质疑里面呢、啊，我觉得有两个点哦，是大家特别在意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特别来讲它。一个就是说这个女人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自愿的，就是她是被胁迫的。
1: 嗯哼，
2: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她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钱来做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两个来讨论。第一个被剥削的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解释过，有一个科普哈，就是现在的代孕啊都已经不像我们过去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律师说在几十年前
1: 曾经
2: 办过的那个情况，现在的代理孕母都是妊娠式的代孕，也就是都是透过试管婴儿哦。
1: 嗯，
2: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科学化然后非常缜密的疗程，你必须要每天固定的时间吃药，然后两个礼拜之后每天固定的时间打针，然后这个打针呢是每天要打的药的种类不一样，每天的剂量不一样，混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针要换大换小，就是它有一些完全要依照医嘱来做，不然就会失败的事情。
1: 嗯，
2: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不想要做的这件事情的人，你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你只要去跟朋友聚餐吃个饭，回来晚了，你可能这个疗程就失败了。你如果忘记这件事情，它就失败了。你就算全部都做对了，都不一定会成功。所以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说，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去运动和长肌肉。我就算把你扛去健身房，你自己不推哈，你是不可能长肌肉。
1: 我们可以要求孕母做这些健身，还有生活规律，早上起床一定要做个健身操，然后10点一定要上床，可以要求到这样吗？
2: 首先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写在那个契约上。
1: 嗯，
2: 再来是你怎么去要求啊，他住在他的家里，
1: 嗯，
2: 你住在你的家里，
1: 嗯，
2: 打针的这件事情代理孕母他自己要打针，如果说他忘记他就会没有打了。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是如果他真的不想要他是不会成功的。
1: 嗯， 嗯，
2: 那我其实听过很多婚姻的鬼故事，就是当你为你的先生 生下一个孩子的同时，你也是为他生了一个免费的监护权哦，
1: 还有继承人，
2: 还继承权。
1: 对，
2: 那当你要离婚的时候，他可以不签哦。然后不签的时候，他的条件就是，除非你净身出户。
1: 嗯，
2: 那所以你免费帮他生了一个监护权，然后离婚的时候还要跟他买回来，然后他赚两手，我就不觉得说婚姻这个制度是有比较保障到女人。你应该是要把自己看着代理孕母有的保障，我要跟那个一样，
1: 嗯，
2: 它是一个 benchmark， 我要拿这个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
1: 嗯，你知道我好怕这一集有计程车司机的大哥们开始说下次不要找 Cindy。 没有了，我觉得 Cindy 代表了很多女性内在的声音，就是说无论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伴侣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值得被参考。但我只问一句，再问一个哦，就是说大宝二宝会问你爸爸在哪里吗？
2: 因为我从小就跟他读绘本讲他的身世哦，
1: 嗯，
2: 我有一个影片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志愿单亲故事集哦。那我女儿才一岁半就跟着我读绘本，嗯嗯，然后它里面故事就有解释说，哦，妈妈是只有卵子啊，没有精子啊，怎么办呢？哈，所以就去找医生帮忙。那还有一个好人呢，哈，他有多的精子是他用不到的，他就当做礼物送给妈咪，所以妈咪就有精子又有卵子，就可以做成一个小小豌豆，然后小豌豆放在妈咪的肚子里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之后就变成小宝贝了。
1: 嗯，
2: 所以他从很小他就知道说他的身世是这样，但是他会问为什么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2: 为什么我要特别。
1: 嗯，
2: 对，那这个也是有很多的绘本可以读给他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哎，每个家庭其实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家庭是有两个爸爸，哈，有的家庭有两个妈妈，有的家庭是只有一个爸爸，有的家庭是一个妈妈，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啊，有些家庭是这些都没有，但是他有阿公跟阿嬷。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都应该是被接受的家庭，这样。
1: 嗯，
2: 然后他听到他就好开心了，他就说：“妈咪，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再读一次？”他好喜欢听那个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那个绘本。
1: 哇，这好棒！就是说，代理孕母，其实我因为有一些同志朋友，他们有一些代理孕母的经验。那当然，他对于社会上对于说你这种状况，他们很不能接受。那这个不接受的原因也，千百种，他们也不太能够理解。他只有提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值得在这里跟Cindy 还有各位听众分享。他说我们至少是准备好带着喜悦跟期待他的来临的，哦，也就是 Cindy 确实讲说当他有大宝二宝之后他的家庭就完整了。如果他有在恋爱的话也邀请他进入我的家庭，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们本来家庭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是说，大家都会各自带自己的观点看待自己人生的故事，可是当这个人生故事的顺序或者排列组合跟你不一样的时候，真的不要太快下判断。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是自由的，这是法律最主要让大家明白，自由跟自主本来就是天赋人权嘛，哈，哦。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的人生，我觉得蛮困难的。Cindy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呢？
2: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啊，即便我自己是透过代孕有二宝，但是其实我对于代孕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立法的讨论我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我认为法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做到完善的事情，
1: 是
2: 我们应该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法规多么困难的事情。好，但是不应该说用污名化或是去丑化的方式，像说哎呀如果开放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的妈妈你的谁来当我的代理孕母不然就是我也听过有人说这个代理孕母就是躺着赚呢，哦，这种只要提到这个就污名化，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于代孕的讨论都可以是针对这个你到底法律可以做到多严谨，我们来质疑这一点，那我们才是讨论的方向正确了。
1: 哇，非常谢谢 Cindy， 谢谢。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持续在立法院卡关，今天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国军都是在取得美方公授意愿后才编列预算，如果设置发价书来才能送审条例门槛，期限一般只有45天，要在此期间通过特别条例与特别预算，时间相当赶，反而才会像是空白授权。以过去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为例，当时就曾经发生过因为没有获得预算，依立法院决议无法签署发价书的状况。美国总统川普本月14日到15日将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最近也警告北京，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还透露相信台湾会列入川习会主题之一。受到总预算卡关影响， 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连续3个月没能发放，累计金额大约2703万元。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日就能把款项拨补到民众卡内，至于地方政府补贴，现在也已经开放申请。高雄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例，有网友发文控诉，整个家族30人在5月3日中午到某家店面去母亲节聚餐，没想到吃饱后陆续有9个人腹泻呕吐，甚至有人脱水打点滴。高雄市卫生局接到通报后已经派人稽查，并勒令业者停业2天进行全面清消。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跟思远路交叉口，今天早上疑似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现场淹大水，淹到有半个成人小腿高，造成交通大打结。思远路口汪洋一片，新庄区公所派人到场处理，现场的水已经慢慢消退，但仍需要一段时间，路口也有交通警察帮忙维护交通。由荷兰业者经营，航行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因为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焦点。目前船上有2例确诊病例，5例疑似病例。西班牙卫生部也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关心天气，经过2天的湿凉天气后，东北季风即将减弱，今天中部以北将全面回温，各地会转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高温将从20度出头跳回27到30度左右，将近10度温差，会有瞬间变成夏天的错觉。不过周五周六又会有梅雨季第二波封面报道，另外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南方海面，预计明天将发展为今年第5号台风哈格比，但对台湾没有威胁。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在一个神清气爽的午后时光，
3: 有个少女捡到了一个神灯，唤醒了精灵。
4: 女孩，你可以许3个愿望。
5: 真的吗？我想要音乐、美食、玩乐，一次拥有。

0: 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星期三11:07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99.1 大千电台。2026年今天是5月6号，就是礼拜三，玩最正点，我是李欧。
1: 哇，小昏，
0: 我刚刚跟昏聊说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让你呢，对，让你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因为昨天的整个还都是下大雨，对不对、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哦，我说的是晴空万里，你完全无法想象昨天是这样子的一个风风雨雨，然后呢整个的蓝天白云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像置身是在垦丁，跟昨天的是置身在万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万方为什么是万方？
0: 新北万方都潮湿啊，你没有去过、
1: 我想说好指定的一个地
0: 那也不是很潮湿是吧？
1: 阳明山更潮湿。好了，不过呢，在连下了大概两天的雨之后，今天的东北季风已经慢慢的减弱了，那各地也开始出现是这种晴时，
0: 是
1: 天气非常好的这种状况。
0: 嗯，
1: 不过呢，这个天气好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一路到礼拜五之后呢，
0: 对，
1: 又会有下一波的第二波梅雨封面会来报道。那这两天，因为昨天是湿湿凉凉嘛，
0: 是，
1: 那今天呢，高温已经上看到27到30度左右。有将近10度的温差，可能会有瞬间觉得说、哇，夏天真的到了的那个感觉。
0: 有瞬间觉得说血压好像飙高的感觉。天气呢是比较偏向这个热了嘛，对不对？想好要去哪里避暑了吗？南投的听涛园山庄坐落在鹿谷市区，就是在南投的鹿谷哈、跟溪头啊山林溪之间，所以呢四面是环山，茶园呢跟竹林是交织在一起的哦，所以空气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啦，芬多精啦哈，这个负离子都非常的好，最大的特色是拥有
1: 住客专属的赏萤秘境，你就不用去风景区去人挤人了。那夜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去做 DIY 的竹灯笼夜游，前往独家的赏萤秘境去观赏满天飞舞的萤火虫。那当然呢，还会有导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环境生态跟作物，玩累了它的园区就有户外的足部泡汤池可以来放松一下。
0: 那个听涛园呢跟这个妖怪村啊溪头啦、小半天都很近，只要入住呢停车就很方便嘛，是来到听涛园的时候呢不要错过料理，它料理是在地的一些山产跟时令食材的在地风味餐，很美味又吃得非常的安心，吃得非常的跟大自然在一起。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要跟家人一起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游，或者是你觉得说啊最近工作好不顺啊，不然我一个人去散个心，
0: 去那边冥想一下打坐一下瑜伽一下，
1: 因为它就好像是有点什么与世隔绝吗？
0: 对对，就是跟人家远离喧嚣那种感觉，
1: 远离喧嚣，对，远离喧嚣的感觉，
0: 可以接受这个词哦。
1: 享受自然生态，然后体验慢活，就可以来到听涛园。
0: 对，回音沟的季节到了，所以去赏萤火虫的话呢，到听涛园呢一博二十，早餐晚餐跟夜间导览活动，现在预约享几折？
1: 9折的优惠，详情都可以上 FB 去搜寻溪头听涛园，或者是电话可以洽询0492755677，
0: 0492755677。

0: 11:28，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哈，常常会跟大家分享说，比方说阿隼上节目有跟大家讲说，台中所有的一些景点部分的特色，还有台中的美食小吃的特色。其实城市行销真的非常的重要。当你想到了高雄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场景？
1: 演唱会，
0: 博二之类嘛，对不对？那你到台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样的场景？我可能就觉得说象山，可能就是说101，这几个大地标。但是说到台中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好，你停顿了。我跟你讲，至少我常常去外面的时候，组织活动的时候，看到几个场景很漂亮，像我们五期的出张所那边就是以前那个宿舍嘛，然后呢，像我们去那个，你有去过武道馆那边嘛，对不对？
1: 有，
0: 因为很多动漫那边举办嘛，对不对？那你就可能有印象，秋红谷你可能会有印象，对不对？然后再来是现在在那个中央公园还有办绿美图。印象马上丢出来了。
1: 对，我怎么没想到绿美图？
0: 对，然后没关系，我们现在回想嘛。然后台中有名的就是一些绿园道，对不对？然后像那个彩虹眷村，是不是印象都深刻出来了？那是因为我是台中人啊，我可以如数家珍的数出很多出来。但如果说外地的朋友们来说啊，台中要逛什么汉神洲际，就只有几个地方可以，一中街然后逢甲。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吗？可以，其实我们台中你要待个3天2夜，或者是待了一整周，都可以慢慢的漫游。所以我们就很鼓励大家从影片当中看见台中。
1: 是，所以现在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他们有一个台中拍的电影事业的奖励计划，就是要希望更多的来支持这些优质电影的诞生。那这个计划它其实主要有分成两大类型，一个就是所谓的剧情长片，那另外一个是动画长片，每一个案子最高是可以拿到新台币500万元的奖励金，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征件喽，会一路的征到6月底，就是6月30号的下午5点为止。像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场景，
0: 对，
1: 其实都是在台中拍过的，你知道像返校，
0: 返校。
1: 之前票房卖很好的返校，然后还有周楚楚三害，其实他们也有在台中拍的那个影像，然后甚至是拿下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废弃之城，它的背后其实都有台中拍的支持。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期待一下，像是纵邪四这鬼片，然后还有那个动作片是玄命一线，以及很多人从小有看到打那个魔法阿嬷，他现在要出第2集，
0: 对，
1: 这个也是有台中拍的推进的。
0: 那特别要说的是呢，这个计划呢设计了一个回收机制，也就是说呢，如果电影未来有获利的话，会按照比例回馈部门收益到我们基金会，让这笔资源可以再投入下一步的作品，
1: 形成
0: 一
1: 个需要，
0: 对，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就是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呢有电影计划想要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的话呢，详细的资讯都可以上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截止时间是
1: 到下午5点，6月30号的下午5点，请大家不要错过喽。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想当 A 咖还是 B 咖？
1: 我想当玩咖。
2: 我的天！
3: 玩咖最正点。
4: 玩咖最正点，我是李欧，
2: 玩小昏，
4: 欢迎何新淳。
2: Hello，
5: 大家好。
4: 讲何新淳有点陌生的感觉，可是真的现在你在各大的看板当中看到是何新淳，因为大家有的印象中叫阿隼，阿隼对不对？本名还是要亮相一下。那我最近当中在关注一个东西，就是说何新淳现在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那有时候呢我看到他在讲话的时候的确有撼动我，比如说我现在听这一段，这是蔡其昌嘛，对不对？
2: 蔡其昌委员，
4: 做出自己的新的表明出来，对吧？有那种。
6: 你来这起店，当地的托育中心、托育环境的爱之王后，名额要倍增，托育的资源啊更平均。五天，我们的妈妈产后安胎啊，重要。
4: 产后安胎很重要。
6: 每一胎补助五万呐，我们的孩子都是台中市的孩子啦，不分公私立，全面补助我们国中小一加五生。核心存款都交到洗短啦，老人健保。
4: 放宽限制，这个也是个关键。赖清德总统，他说一句很重要的是，要开红盘需要大家的支持。为什么我对这个影片一看到的时候，我们跟阿隼说哈，因为阿隼啊，其实在说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胸有成竹。嗯，这个不是用背稿背出来。你刚刚为什么要播那口气给大家听？你知道吗？因为他这几天当中，还有这段时间当中努力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以前就专门在供妇女。然后呢儿童部分，所以呢他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很撼动我的地方，就是说儿童把他照顾好，那就是要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有能力照顾好他，对不对？
2: 是
4: 这个三明治当中的青年还要照顾到他的长辈。很多人在担心一件事情，说会不会那个健保补助当中那个老人的部分的补助会不会因此而看不到了，或者是用不到了。来，阿隼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5: 是，谢谢 Leo 还有阿昏啊，听众朋友，其实啊，何新淳一直以来啊，都是接地气的，大概让咱阿隼啊很接地气，很亲民啊。那所以呢，我提出的政见呢，当然也会是很亲民，很贴近民众的心。所以呢，我在走访各地基层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年轻家庭，那年轻的爸爸妈妈都会跟我分享生活上的一些问题。那我都觉得我作为一个市民的市长，能够呢帮市民来解决问题，分摊责任，我觉得这是我市长的职责。所以呢，我用这样子的心态来提出我的政见。所以呢第一个年轻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4: 对，
5: 所以呢我就说那第一步我要先把长者长辈照顾好，
4: 对，
5: 所以呢老人健保补助我一定会延续啊，请相信我，只会加码不会减少。那第二个敬老爱心卡现在限制多，那我们希望放宽限制，让敬老爱心卡我们的长辈可以看得到用得到吃得到，
4: 看得到用得到吃得到哦。
5: 对，这个看得到的就是有那一张卡呢是真正可以用的，是真的感受到政府对他的照顾跟贴心。第二个用得到是希望呢这个限制呢我们检讨放宽，让我们的长辈是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用得到。比如说坐计程车现在限制85块一趟，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宽。比如说现在坐火车一趟限制45块，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宽。比如说现在没办法坐高铁，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跟高铁公司来谈如何系统嫁接，谈合作，那也许我们可以每个月让我们的长者坐一次高铁，可以去看看他的孙子，也许他的孙子在台北念书，在高雄念书，对不对？坐高铁半价他多方便，
4: 实用性的用
5: 对不对？那比如说有人说我可能需要有生活用品，那 那这张卡能不能用？我就说，哎，那我们也可以思考来跟，比如说像全联啊、便利商店等等，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是对长者他比较容易买得到东西的地方吧，我们就可以再谈系统嫁接的问题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为了要让进了爱心卡快一点。用也丢，加也丢，
4: 吃得到
5: 的。对，所以这个是照顾长者的两件很重要的事。那我现在也在思考，最近很多县市都有在提到一个这个胚爪。带状疱疹的疫苗补助，
4: 55岁以上的，
5: 是因为老人家长者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疾病，然后这个如果可以预防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哈免他干扣，所以这个呢，我先来再盘点资源，希望未来可以来照顾长者。那长者照顾好，他的健康这么重要，让他健康，对不对？
4: 对对对。
5: 那小孩子对年轻家庭来讲，小孩子很重要。我们现在少子化，
1: 对，
5: 所以呢，如何照顾小孩子，我又提出了我的六星福利，
4: 六星，
5: 核心
1: 存的心也是那个爱心的心，
5: 爱心、用心、贴心、跟暖心、跟同理心的，
4: 同理心
1: 还有创新，
5: 还有创新哦。为什么要照顾我们孩子？因为孩子呢，现在少子化，我们要鼓励生育的话，就必须要让年轻家庭他可以放心，对不对？
4: 对，
5: 安心哦，那就政府要当他的支柱，
1: 安心
5: 是他
4: 后盾，
5: 对不对？所以我又提出一个生育补助呢，我们加倍，现在是223还是332，我忘记了。好，这 anyway， 我是认为呢，我愿意加倍，第一胎从2变成4万，第二胎从3万变成6万，第三胎从4万变成8万，4、6、8，你会说这个只是一次性的生育补助。没有，核心存又想到了，这个呢，生育补助呢是一次性的，是谢谢你愿意生孩子，
4: 哦，谢谢你，
5: 然后呢，希望呢补贴你一点点这个吃奶粉的钱，给那讲古灵魂的几
4: 号，
5: 那我还提出一个产后安胎，每胎补助5万块，就是做回来啦，
4: 对啦，
5: 我走你做回来，妈
4: 妈
5: 很辛
4: 苦，
5: 感谢她。那坐月子要做得好，那是对女性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没错。
5: 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照顾妈妈，那这是第一个，这叫做补贴补助，那第二个我们针对婴幼儿啊，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最怕他什么染上肠病毒，所以呢现在有肠病毒疫苗，但是呢不只要贵，所以呢
4: 我不会走嘛，就贵好不好，
5: 那个年轻爸妈也会跟我反映啊，所以我也在提出一个政见，我愿意来补助这个肠疫苗的病毒的一个肠病毒疫苗的补助，
1: 接种
4: 是
5: 接种补助哦。那接着呢，0到2岁婴幼儿，我想要把它扩增到3岁，就是2到3岁的这个什么幼幼班，我们名额要倍增。
4: 幼幼班
5: 因为幼幼班现在是很多年轻家庭他们认为很难找得到名额的地方，小孩子很难去送托，所以2岁专班，就2到3岁的2岁专班，名额要再增加。那各区的托育资源，我希望来做一个盘点，希望能够更平均，该增加的增加哦。我们希望呢，能够让整个公共托育系统可以更完善，让年轻家长可以安心的送孩子去幼儿园嘛，哈。
1: 那不止地点的增加，是不是说那个时间的部分也可以延长或什么？
5: 对，公立托婴中心名额增加，刚刚我讲的托育的部分要来盘点，再来，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假日的临托，
4: 假日让我们好放个假，
5: 临时托育啊，对不对？
4: 喘息一下，
5: 对，或者是夜间延托啊，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家长来讲，他爱变经济，假掏咯，有时候他的下班时间
1: 比较晚
5: 了，晚一点，那我们如何的？政府要贴心细腻的去思考到这一点，如何的来增加这个所谓的夜间延托跟假日临托临时托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是啊。
5: 那还有一点，我还帮各位年轻爸妈想到什么，有人跟我说0到2岁这个婴幼儿的一个补贴，这个营养津贴
4: 是
5: 所以我现在盘点第一阶段0到2岁所有的婴幼儿只要涉及在台中，我都愿意每个月1500 的营养津贴
7: 是
5: 啊、哦。那如果财政许可，我愿意扩增到三岁。那如果在财政在我们经济越来越好，税收盈余够，我也愿意到六岁，我们都来补助每个月的一个1500块的一个营养津贴、嗯、哦。我觉得这个是分阶段性的一个周全的一个社会福利，
7: 是
5: 这个儿童福利是真的为了要鼓励我们年轻家庭愿意生养孩子，
1: 好敢生这样子。
5: 是，然后国中小现在我们台中市政府已经宣布这个营养午餐免费了，
7: 对，
5: 但是它只针对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孩子没有、
7: 嗯、
5: 但我认为哦，只要是涉及台中市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7: 不分公
5: 私立，不要分公私立学校、哦、所以营养午餐免费政策我会延续，会做得更好。
7: 是，
5: 对，
7: 这也证实就是我最近在外面主持的时候，他们说核心存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说你是愿意停下脚步来听他们说话的人。
5: 是，
7: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 要因为刚刚你的所说的这些内容部分一定是停下来听他们说，
5: 是，
7: 然后针对他们的诉求部分去思考，不是每个要求都可以达到哦。各位要先想好这件事情，要量力而为，而且这是环境真的是要够，是你刚刚说的淡叔、啊、如果税收够情之下，当然就可以这么做嘛，嗯、对不 对？
1: 你会去盘点，
5: 我会去盘点、嗯。那证件开出来，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年轻的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有这些想望。那我身为市长候选人，我愿意提出政见来契合年轻人的想望。那我也跟年轻人承诺，我愿意一一的来做到。
7: 是，好，那我们来推荐一间店家，让大家可以去吃到好吃的美食。我们先走到神冈区这个地方来，阿坤介绍一下好不好
1: ？Long Life 窑烤披茶，这个
7: 不是披萨哦，是披茶哦，
1: 披茶哦，披茶。但是它里面有披萨啦，它的披萨是现点现做，然后用那个石窑去柴烧的，就是做胖的那个感觉，而且手工饼皮呢非常的薄脆，不输连锁的一些披萨店。
7: 对，有一个 QQ 奈奈披萨，
5: 就是珍珠粉圆。
1: 珍珠夹在里面的那一种，
7: 对，就是珍珠有内内啊，然后就是会让你有吃的时候甜的那种口感。我前些时吃到那个，你也吃过那个榴莲的吗？
5: 榴莲，
7: 可是榴莲做成披萨真的还蛮好吃的。
5: 不要，洛梨我还蛮喜欢的，
1: 它会臭吗？
5: 但是榴莲我真的不行，
1: 我
7: 它就不会臭，就是他们做的处理的蛮好的。好了，这不是这家卖的哈，是别的地方卖的。
1: 对啊，但这家有卖那个苹果肉桂。
7: 苹果肉桂，你喜欢吃肉桂吗？
5: 我喜欢吃啊，
1: 我喜欢。
5: 所以那个肉桂卷很好吃，
1: 对，
5: 但是有的人不喜欢。
1: 我知道有那个味道。
7: 还有柴烧地瓜。
5: 对，
1: 这个还烧的很香、欸、
5: 披萨手工窑烤的，对不对？
7: 嗯嗯嗯，
5: 我看它那像意大利式的那种石头堆砌起来的窑所烤出来的披萨。
7: 好，这家的就是呢在我们的神冈区三民南路298号，三不五时可以吃吃好吃的披萨咯。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逢星期三
5: 玩咖最正点，我是阿神，带你吃好吃玩好玩的，拍好拍的大台中的美景都介绍给你。
7: 记得到 IG 到脸书到翠的搜寻
3: 何心存
7: 玩咖最正点，下次见，拜拜。

中昼十二点，报道联播网，和你上新的资讯。欢迎收听，甲公共电视连线播出的《公视中昼新闻》。

0: 超过41000点，快达到差不多拢开红盘，成交量已经来到9100亿，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昆凌一个汤小的集团一个月利息要提30%，哪准无钱就夹巴打去甲人讲，或者抓到狗的人也查到相关的证物。川西会后礼拜要举办美国总统创办公这回会讨论经贸甲美伊战争，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台湾也有可能是讨论的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松盈。大家今天早盘呢是上过41000点，上悬来到41579点，阁创下历史的新高。今天这早盘呢，宽带股是差不多拢开红盘，也那台积电是起超过1%，联发科也起到紧绷，来到3470块，带动这台股是冲过41000点。根据这证交所的统计，早起成交量已经来到9100亿，来买一条啊！今天这成交量有可能会创历史的新高。另外来看，有一个专门在做医学美容的艾尔利集团，和人亚康讲，这邦桥分院呢有在甲人偷窃。人客指控的是，这医方阁编讲，那是火灾警报器。后尾警察来到位，确定那就是摄影机，而且就装伫个警报器内底。目前这检方已经介入调查。
1: 先进广告诊所详细检查设备，国内出名的安尼个医美集团所属的邦桥分院发生偷窃的风波，有查某人指控怀疑诊疗室的壁灯设备有畅销镜头，虽然院方捌保证是烟雾侦测器，不过人客报警，警方检测发现是监控摄影机，是不是当地录影，当时无法度确认。
2: 我们是还没有接到那个民众的澄清，不过我们之前已经配合。
3: 因为整间的话就是涉及比较属于私密的领域的话，是不是能够这样做，就必须要真的要完全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意愿。
1: 新北卫生局配合检警，都要去案发的邦桥分院搜查，马扩大侦办专案，陆续去永和新庄南口分院调查。新北检阁已经扣提姓谢的设备箱，也阁约谈真侪人告案，询问了后拢请回。专案是以妨害秘密，也阁妨害性温书这个罪嫌侦办。那新北市、台北市。
4: 依据医疗法及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针对该连锁品牌位于北市的诊所展开无预警的联合稽查。
1: 为警方、卫生单位到消保官相关单位找个动员，不已经联合稽查，那行政调查、刑事侦办同步进行，检警嘛出手指挥行台去各间分店检测保存证据。安尼的集团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嘛回应说明诊所内监视设备的设置，目的是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加器材安全，无侵害消费者个人的隐私。对造成个数人困扰，已经派专人依专来方案处理。
5: 台北市现在有订定一个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偷拍摄影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新北是不是应该要跟进？
6: 我们会来参考来研议。
1: 依照卫生部函示新北卫生局说明，虽然医疗机关会当伫诊疗室遮个私人空间装些监视设备，不过牵涉到温书保护，爱明确说明，首先爱得到同意。专案已经引起民代关心，督促新北法制局订定相关的组织条例，相关公款的进入非公家单位的私人空间稽查。记者蔡勇报道。
0: 刚才看这婚礼后尾，警方是查到一个暴力讨小的集团，因一个月利息要甲人提到30%，这被害者哪准无钱通还，安尼就夹巴达去讲讲。目前已经抓到包括主嫌在内九个人，也查到毒品甲枪等等相关的证物。这警方是照违反组织犯罪、恐吓处罪，也佮有同类等罪嫌，甲因移送婚礼地检署侦办。
7: 暴力偷小的新闻，为着要暗砍新婚，调工和面去到被害人的处理，手也不搭公车，搁破坏出体。不过所有歹代拢已经去有监视器录落来。昆林警方最近掌到一个暴力偷小的集团，以放荡来探钱，要求被害人签本票。
8: 不法犯罪集团涉嫌以非法借贷的方式牟利，要求被害人签立本票作为担保。若被害人无力偿还，即纠众持棍棒、球棒前往被害人住处及工作场所暴力讨债，手段恶劣。
7: 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以月十三十趴的档来探钱，如果被害人无法度还钱，就会去大所在暴力推销。经过检警成立专案小组，各位测试安排警力到三十一会，现场的主嫌等人住的所在，这片所在甲躯体，总共抓到九名涉案的嫌犯，查扣该做枪、枪支、甲毒品等犯案的物件。
9: 张姓主嫌经本署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其涉嫌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恐吓、纵力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本件相关共犯均已到案，且无羁押之必要，故予以新台币50,000元交保。
7: 警方表示，这个暴力推销的集团以人质优势，甲暴力黑警对借钱的人甲家属来威胁还钱，后续会继续追查厘清这个集团运作的模式。资金甲钱的来源，强力打击不法的犯罪组织。记者综合报道。
10: 花莲县警察局兴大的大队长刘宗林，被人指控伊伫咧台北市内湖分局咧上班的时候，有牵涉到泄密。在警方咧追查的时候，竟然意外阁查到这内湖分局另外三个警察有涉嫌违法替人销单啊！后尾四个警察拢已经交保候传。
11: 本分局严警109年间处理交通违规罚单案，疑涉不法。本案初步了解为严警个人不法行为，本分局将配合检察署检察官积极侦办。
10: 在台北内湖康乐所，还有东湖所的三个基层的警察呢，是为着做人情，违法替人来销这举报的单啊。先后是以10万到50万来交保。也那这刘宗林在做内湖分局侦查队长的时，伊是涉嫌甲这女性的朋友来透露这侦办的案情，先后是10万块来交保。即马专案也向这渎职等罪嫌来侦办。另外来关心的是，高雄市三民区呢一间国小边的这个公园，有家长发现讲，平常是放学的时，拢有一个查甫人来到这摆摊啊咧卖四书啊，而且敢那阁有卖这中国的食品，真侪囡仔拢有去甲买。即卖卫生局是表示讲，会派人去甲稽查，那阵这的四书啊是违反着食安法的规定，安尼上悬是当罚到300万。
12: 放学时间到，一大群囡仔围伫咧大头买物件。有家长打问讲，高雄三民区的基德公园最近出现一大团圆，专门伫学校边啊卖四喜哇。因为囡仔过卖中国食品，家长讲这有食安的疑虑，囡仔唔知好歹就食对巴肚，那是出问题谁要负责？唔嘛卫生单归个学校爱重视这个问题。
13: 四喜哇掉了，你看。
14: 哦。已经来卖足久个
13: 啊。卖好啊，足久啊。
14: 足久个啊。大约你有印象是几个月啊？是。
13: 我几冬啊啦。
15: 小朋友他哪知道？他也不会注意去看，他喜欢吃的，偶尔他就买啊。
16: 他摆时间也不会很长啊，都是放学时间而已。所以我们一般他卖什么，讲实在话，我不会去注意到他。
12: 在咧摆档附近的涂骹，阁有看到中国四手的包装袋啊，因为惊有食安的问题，中国四手啊进口来台湾卖有严格规定。进前卫生局都把大动作针对高雄的夜市啊、路边摊来稽查中国的四手啊。里长甲学校拢讲，进前唔有人反映过这件代志，已经通报卫生局甲警察机关，都是加强对囡仔食安教育。
17: 如果是分装的方式，那可能也标示不明，那个有效期限那些等等都是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持续的跟老师宣导啊，在利用教师晨会的时候跟老师宣导，要教育孩子不要去购买。
12: 卫生局表示，将会派人去学校附近加强稽查，只要发现卖四手啊无符合食安法的规定，相关会当罚300万。另外，各大摆地的公园人行道顶端已经违反道交条例，警方讲会加强巡查处理，只要发现就会开单，相关会当罚2400块。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
10: 第一期咱的宽顶道路呢，是有民众拍到有人驶一台较小型的电动赛车在路顶咧走，这个安尼做，唔但是影响到公共安全，嘛有可能是无符合到交通的规定的。警方是表示讲，这个行为人已经违反到道交条例，会依法加以开罚，上当是罚到9000块。
18: 乡亲车驶伫咧基隆头城宽顶东路顶端，发现路边有人驶一只电动卡车，伊用手机啊甲翕落来铺上网络，话讲这实在是太危险。
19: 大型车辆它的高度高啊，你的卡宾车像小朋友在骑个三轮车一样，根本看不到。而且如果一个转弯后内人差哦，这个危险马上到会发生在轮子下面，马上上面，这是非常危险。
20: 它如果失控了怎么办啊？
18: 因为这种电动卡车唔那是真细台，可以塞塞较足紧的，所以民众认为那条大路车真多，那大车要转弯的时阵，可能就会把电动卡车直接给咬过。 就算讲是塞轿车，这种塞台车那是塞在路边，这时线嘛是真高有死角。啊，那警方表示，塞卡道的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
2: 今日头城地区发生非属汽车范围之动力机械行驶于道路之情形，警方依规定自担举发。
18: 警察讲，这种动力机械若要驶伫大路，应该先照规定先去请临时的通行证，袂当罚3000块以上9000块以下。啊，违规的民众会依法开单。记者综合报道。
21: 最近这几天在中部拢在落大雨，真侪路树呢是未砍得全倒去。第一标的个头昏是奥多拜起诉后倒去的这个树啊，甲截掉，目前人是要搁在治疗。因为第一万里定公所的图书馆，这是有路树去对派四台车辆。另外第一台中市的北区，某这路树去对着边啊两台汽车，即马永康处是赶紧派人去甲处理。
22: 大雨当中，就有车刮到位，一个机车技师倒伫涂骹。表里关桃园市兴隆路七五下晡5点外，发生落手倒落去的意外。30岁技师经过时阵，去予落手牵着，分别倒伫涂骹。救护人员关到位，已经无心跳甲喘气，头部阁有3公分的裂伤，紧急送病院治疗。地方的里长就怀疑，可能是因为落雨几若天，才会造成树仔根烂去，才会倒落去。
23: 应该是下雨天的关系啊，树根腐烂，然后整个树倒下来。
24: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 OPA， 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22: 电影拍照一张大车啊，雄雄倒落去。同一天暗时9点外，万里镇公所图书馆边的停车场嘛发生落树倒落去的意外，造成4台奥特曼汽车损伤。公所赶工派人赶紧甲刷掉，民意代表认为这嘛甲落雨有关系。
25: 都在我们的树枝上面，刚好树枝就因为下面又地平改善哈，它枝子比较疏松，它整个又因雨水的力量整个倾倒压回。
22: 台中市同款嘛传出灾情，北区英树路台中二中边的一张老墙啊，嘛因为落大雨未砍直，伫咧车辆半暝啊3点外倒落去，倒伫咧路边两台轿车顶头，车主透早要上班才发现，永康处赶紧派人把树啊挂掉。
14: 我在我们正前面而已、啊。那我们就是我要上班了嘛、啊，然后我就是下来，我就看到这边一堆人，然后又看到树倒了，我会担心，我就过来看呐、
26: 啊。赶到这边7点左右要移走，说一看的话昏倒了，上班了嘿，我现在是赶上班了，现在上班很 delay 了嘿。
22: 苗栗桃园兴隆路的路树是伫咧苏进的山坡地，公所会联络地主做预防性的修剪，伤者目前已经转送去台中的病院急救，已经恢复性命正常。苗栗管理图书馆的路树是公所管理的，所尾会协助车主保险理赔。因为台中市英树路的路树是伫咧台中二中体育馆外口的人行道，学校强调会负责理赔保险，卖家路树全面健康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21: 来关心天气的消息，在华南分雨区呢，即马已经离开啊。今仔日各地在雨势是等候，气温也豆豆啊回升。也毋过气象署要是提醒，因为拜五阁有另外一波风面要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变强，即落雨的范围会阁再扩大，而且北部佮东部地区呢，都要特别注意低渐阵雨，甚至是雷公雨。
18: 天顶虽然有一阵高高的云，也唔过会使看到日头已经出啊。华南分雨区豆豆啊离开台湾，各地区的雨明显减少，天气豆豆变稳定。气象署讲，拜三早起云减少，气温也会升上来。啊，那部分的所在降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唔过要注意，拜五也过另外一波风面要来咯。
27: 会有封面通过以及伴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所以在降雨范围主要会是以北部还有东半部跟山区为主，那北部地区。

0: 说每次要做天意占卜之前啊，都会有一些仪式感，就是我觉得我要帮人家做占卜，然后我要坐一个最舒服的位置来听听看你们到底有什么心声，然后我准备好我喜欢的铅笔这样子，然后还有我的小本本这样。好，04-2020-1500，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把你的担心跟我说。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Summer 的听音占卜不需要你任何的资料。在我的世界里面，男生都叫阿明，女生都叫阿娇。现在只要你把电话拿起来，拨打04-2201-5000。欢迎98.5的朋友，北部宝岛新生，欢迎中部99.1大千电台的听众，欢迎北部、中部、南部的朋友，南部还有其他的县市就要用手机 APP 直接搜寻宝岛联播网，在这些手机 APP 可以直接下载，然后直接线上直接扣印04-2201-5000。这个时间打不进来也没办法，因为现在就是可以让大家打进来，所以一定会打得进来的。当我正在呼喊你们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赶紧 call in 进来，不需要任何的资料，只要把你的担心跟我说04-2201-5000。如果我一天可以服务两个，哎，那这样我就觉得今天不错。这时间短一点的话，就是大家的问题不是很大，我还可以接到三通电话。但现在正在等大家电话，有人要打给我吗？现在电话空档当中，等待你们的电话冲进来，把你的担心跟我说，我不用你任何的资料，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好，我是 Summer。
1: 我是阿娇。
0: 嗨，阿娇是中部还是北部的朋友？
1: 北部的朋友。
0: 好 ，OK， 非常好。你愿意跟我分享在听广播当中的这个节目给你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老师说的那一句话很常常就是都坐到心坎里，所以我说到那个点位。
0: OK， 坐到心坎里 ，OK。
1: 对，
0: 你开扩音是不是？
1: 没有，因为我这边比较吵杂，我现在
0: 你开
1: 到比较安静的地方，
0: 所以你的声音为什么会这么没有这个？你的声音不很空？
1: 这边应该是安静。
0: 你的手，你可以嘴巴尽量对准听你的手机听筒吗？
1: 这样的说话呢？
0: 什么？
1: 这样子说话
0: 好好好，听音占卜需要的是声音，所以如果你空间环境给我太差的环境，我会很困扰。对 ，OK， 好，那谢谢你，阿娇，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我的节目的感觉。那你现在要想要问我什么，请可以打开心门跟我说。
1: 就是一直遇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我在工作上面好像一直在跟我的搭档都没有很顺心，然后就是搭档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次。
1: 就是两个在配合的时候一直出现问题，然后跟我搭的人都一直离职，那现在这个他也要走了，但是他就是因为每一个要走我都会一直修正我自己说，哎，那这个要走是跟我哪里有不合，那下次我就不断的在修正我自己，不要再犯跟上面同样的错。
0: 所以你一定犯了什么错让那些跟你合作的人都受不了你？
1: 其实我也

0: 道哎、欸。
1: 你不是每个都有问吗？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你有问跟？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比较资深，我比较资深，然后我懂得也比较多，那大家大大小小事情都会问我这样子，然后就会不知道是不是我给人家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好像比较掌控力比较强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我现在这个跟我搭的这个搭档，我就变成是完全就是放手给他做，我也然后他有遇到问题，然后才来请教我，可是每次他来请教我，我回答他的时候，我都会发现那个人都是不高兴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不高兴什么。
1: OK 好，你一直以来精神状况都没有很好。
0: 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处于在一个很高压的很高压的一个环境。
1: 然后你睡眠呢不太好睡，
0: 是的，
1: 然后也
0: 昨天就没有对，昨天就几乎都没有睡。
1: 去收个筋吧，
0: 收个筋。
1: 身上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0: 因为就是之前我有去拜拜，结果那一间公庙的公主也跟我说我这个人不适合拜拜。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好像很喜欢拜拜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喜欢拜拜，然后我说因为我想说看看这样的人让心平静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觉得你去拜了之后有比较平静吗，我是跟他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平静，有的时候不会觉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是一个不适合拜拜的人。
1: 我没有觉得你适不适合拜拜。

0: 那另外呢，投毒药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用法跟用量的问题。
1: 嗯，
0: 哦，不是像蒋万讲一句说，我们都是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就可以代表解决哦。
1: 嗯，
0: 因为中央合可的用药有很多啊，所有的农药也是中央核准的，但我不会把一杯农药倒在杯子里给你喝嘛。嗯嗯嗯，因为那个用法用量都不对，那所以投老鼠药这件事情，其实最基本的原则上，它应该要有一个盒子，啊，这个盒子是要防止其他的毛小孩或者是小小孩不小心吃到嘛。那你这盒子上你还要有一个贴纸，你这个贴纸要贴说这是老鼠药，然后是哪个单位放的，因为万一有毛小孩、小小孩不小心吃到的时候，他一看那盒子。哦，就知道说这是谁放的药，知道要问谁说是哪一种毒药，比较快解毒嘛。那第三个就是你有投药的地方，你应该要放告示，欸，这个草丛哦有老鼠药，这样子的话，出来遛狗的人，哦，他看到这里有告示，他把他狗牵走了嘛。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基本功，其实本来是该做的。
1: 嗯，
0: 那所以为什么会有民众质疑说你在草丛里乱丢一些药，可能会有问题？那林亮君他反映了民众的担忧，结果，欸，台北市政府竟然说，哦，这个是你自导自演，你设局，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在处理解决问题，反而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会怎样？问题没解决嘛，老鼠没解决嘛，所以我讲说，这个老鼠药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买对用对。哦，而且在你用这个老鼠药之前，你必须要有各种物理性的防堵，比如说把一些这个孔洞缝隙要填补起来，还有我们台北市啊，我讲两个很重要的，公共路边垃圾桶。
1: 嗯，
0: 现在大家走在路边有没有看到垃圾桶的时候爆满没人收？
1: 对，
0: 哦，那蒋万，你不是叫市民不让？

0: 所以我们委托方呢就要去补偿他大概台币大概20万这样子一个补偿金，就是说、嗯、补偿他的这个开刀啊，然后这个恢复期要变长，这个不便还有疼痛。对，那台湾这边的话，我反而听到的是说，哎，有人说我先生说啊，那个剖腹产的保险理赔金他要分一半。
1: 是吗？哦，老公可以分一半
0: 啊。他说因为怀孕是他造成的、哦、所以他可以分一半。所以我说
1: 中文可能会讲说我有贡献，所以不会讲说他造成的。好，
0: 对。然后然后如果说美国代理孕母她因为怀孕她需要卧床
1: 啊、
0: 那她就会没有办法照顾她自己的小孩嘛，
1: 是，
0: 然后她也可能会没有办法工作，因为很多代理孕母她是有她的正常的工作的，然后在怀孕来帮忙人这样，然后她也没有办法做家务，所以我以委托方的身份，我是要帮她付钱来请保姆来照顾她自己的小孩，好，或者是付钱来让她请那个家务员来做家事、煮饭等等的，好，那或者是她因为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要补偿她没有办法工作的损失的。
1: 那我请教一下，像这样子，请保姆来照顾她的小孩，还有补偿她的工作损失，还有可能包括营养费，这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私底下跟这位代孕的女性讨论出来的？
0: 她是有一个。因为在那边是合法，大家可以讨论嘛，所以大家会有点互相问、互相打听说，哎，现在大家是什么样的金额是合理的？大家有一个 range，、然后通常就是在那个 range 里面看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1: 嗯嗯、
0: 对，所以他不太会有说你可能私底下偷偷的讲谈怎么样，因为他资讯都是蛮开放的这样子，
1: okay, 有公版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所以在那边的代理孕母，他有这些。就是在保障他的地方、那台湾的话我听到的是一些很奇怪的讨论，就是说月子中心的费用到底要不要 AA 制
1: 哦，
0: 还是我的先生说使用者付费啊、那个月子中心是你在享受的、是不是应该要你付、
1: 不过月子中心真的很贵耶，一个月有没有10万？我好像听说10万20万，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哎，这个台湾的女人为什么你会愿意去参与这种，你就是你先生开出的条件，你为什么要接受？
1: 嗯，
0: 就是说，同样是在生产呢、其实代理孕母，你给他的保障，其实是跟我们台湾的婚育妇女来相比，我觉得他是一个 benchmark， 我们应该是要拿那个来比较说，哎，我在家庭的贡献，先生你有没有对我像这个对这个外人一样好，
1: 就是他那个老公有没有像你这个委托方这么好，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1: Okay.
0: 那甚至说，我们代孕的草案会去保护这个代理孕母她的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我们保护她的身体，说一次移植只能够放一颗胚胎。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如果是结了婚的女人？他就可以放到2颗，那以前还可以放4颗，哎，
1: 对，好像是这个人工受孕的时候可以放到3颗，因为我的同学，我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同学就放了3颗，然后本来以为在生产的时候大家说哇就可以，后来好像把它剪软，是不是可以剪那个
0: 剪胎
1: 嘛，剪胎变成双胞胎，结果在他出生那时候，结果我就看到新闻，就是去世2个，就是我的同学跟其中一个胎儿，就是同时的那天的生育本来是喜事，变很悲伤的事，所以那时候我变成我怀孕的时候，哇，好压力好大，我说哇，真的女性要承担好大的一个风险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说，那为什么结了婚的女人你就要让她放2颗的胚胎？因为她会让她的妊娠并发症会几率会变大。
1: 对，对，
0: 那吴淡如当时就是因为放了2颗，所以她生产的时候差点就没有撑过来，因为他放了两颗进去，2个都着床、可是只有一个有存活，另外一个变死胎。
1: 但为什么会想要说是让他放2个？
0: 因为省钱呢、
1: 哦，这样是省钱哦。
0: 因为放一次就是一次的疗程的费用、
1: 哦，
0: 放2颗的话就是同一个疗程，你就是可以生2个小孩，就纯粹是为了要省钱。所以我就问，为什么台湾的结了婚的女人，我们就没有要去保护她的妊娠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那代理孕母，她今天我们去保护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

0: 把台湾闺中女人的这个地位把它拉升，总不能一直都说哦，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关系，
1: 嗯，
0: 哦，因为是生自己的小孩何必要计较呢，
1: 嗯，
0: 我们到底听过多少这种，
1: 嗯嗯，
0: 这种情勒女人的话，难道说结了婚的女人她就不会生产就不会有危险吗，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只有对外人的时候你才要去保护她，然后自己人就说啊，
1: 你怎么办？我们这集男人怎么听哈？
2: 你要 balance 一下，你要负责 balance。
0: 所以说，男人的话就是你要很知道说你家里的这个另一半真的是为家庭贡献非常的大哈。
1: 要不然我就这集标签说，男人请不要听，慎入，谨慎哈，慎入，因为我们Cindy讲话真的很辛辣。
0: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以前呢，尤其是上一代，我们常常听到男方会说女方待在家里照顾家庭就是对家庭没有贡献，
1: 嗯，
0: 好，因为他没有带钱进来，
1: 嗯，
0: 啊，这个我真的非常的常听到，
1: 嗯，
0: 好，
1: 嗯，
0: 不只是我自己的家里，我也听到别人的家里他们都会这样说，
1: 嗯，
0: 好，可是呢自从有了保姆这个职业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开始可以去量化说，你看到我待在家里顾小孩，如果你是要去找保姆，你要花这么多的钱，
1: 嗯，
0: 你要请打扫的工人或者是这个煮饭的阿姨，你要付这么多钱，所以我们开始可以算出这个妈妈待在家里她的量化的价值了，
1: 嗯，我们称之为月薪娇妻，也就是说你到底要付你老婆多少钱才可以让她留职停薪在家呢，或者是完全没有工作的在家。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立法委员，我记得是李立芬委员吧，我记得是他就算出来说，其实你请不太起老婆这份薪水，因为打扫啦、保姆啦，哈，然后还包括陪伴小孩念书的教育费啦，哈，安心班的费用啦、清洁妇的费用，你算一算，你可能一个月五六万跑不掉，欸，你请不太起，欸，可是
0: 对啊，
1: 女人都牺牲了，哈，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像代理孕母，它是一个类似的概念，哈，
1: 嗯，
0: 今天有代理孕母的存在，我们要把它拿来做一个 benchmark，
1: 嗯哼，
0: 好，不是说全部的女人都要去变成代理孕母哈，
1: 嗯，
0: 不会因为有一个保姆的职业，我们全部的人都要变成保姆哈。我们如果有一个代理孕母的这个存在，我就可以来跟家庭里面的人说，我的贡献远远不止你以为的那样。你如果今天是要去美国找代理孕母，你生一胎是相当于五六百万呢，
1: 台币五六百，
0: 台币五六百万。你怎么会觉得我对家庭没有贡献呢？
1: 嗯，
0: 可是现在的台湾的女性就已经被教育成说啊，母职多么的神圣，我怎么可以去计较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就是应该要无偿的牺牲奉献，我怎么可以用五六百万来评价说我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三个小孩，我有任何的贡献呢？
1: 嗯，
0: 无价不是就是免费吗？
1: 嗯，
0: 就在台湾的贤妻良母不是就是免费的意思，嗯，
1: 就是母职的神圣性就在于无价嘛，哦，所以不太可能会算一下我的收入你应该给我多少钱。可是 Cindy 你刚才有提到你在这个委托代理孕母的过程也高达五六百万，欸，
0: 哎，对对，只是说因为我省掉了中介的费用啊，
1: 所以中介费再加上去也不止嘛，
0: 所以中介费用就扣掉的话，我扣掉大概一百多万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加上公司又有补助，就针对代理孕母有一个专款的补助，所以我总共就是扣掉这两样之后，我付不到两百万，这样相当于台币不到两百万，嗯。
1: 这边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哦，你刚才讲公司会补助，是指生育补助吗？
0: 不是，它生育补助是另外的生育补助，像我当初为了要生女儿哦，我动了三次的卵子，因为我很害怕说我挑性别的话会几率比人家更少，那还好我有真的去动三轮，因为我后来就只有一个女胚胎，所以我为了动这个三次的卵子，我进行了这些程序，好险因为公司它有这个生育的补助，或是说这个冻卵的补助，所以我就完全没有付到钱，这是第一种的补助而已，
1: 嗯，还有呢，
0: 那代理孕母它是针对代理孕母的专款，就是说它是再加上就刚刚那一些用完之后，你还多了一笔可以去专门用在代孕上面的，
1: 所以代孕你担任了两个公司都有补助，
0: 都有补助，
1: 哇，为什么台湾有吗？台湾应该没有吧，
0: 台湾连合法都还没有，所以都还是不可以，
1: 啊，如果人工受孕这样的一个医疗上的补助会有吗？
0: 台湾就看企业要不要跟进，我觉得应该要，企业应该要帮助这些想要成家的这些单身人士们。
1: 所以换句话说，早代孕或人工受孕的情形，大宝跟二宝如果以在美国来讲，都是会有企业界会补助，雇主会补助。
0: 现在是有蛮多企业用这个来吸引员工的。
1: 哇，很罕见，因为你说五六百，你后来你只付200，
0: 对，
1: 他觉得他补助不少哎，
0: 就是补助了挺不少的，加上我自己去跳过了中介这一块，所以我也没有付到中介的金额这样子。
1: 那有一位教授说哈，其实对于那个孕母，他有一个法案呐、啊，在这个国外的文献里面提到说，他限于一胎哈，当然他就建议台湾的法案草案里面要说，代孕母只能代孕一位。好，就是毕生吼，这个子宫只能当一次孕母，你怎么看这个条款？在国外是这样吗？
0: 在国外没有这样子，他甚至是说，如果一个代理孕母他想要就是再一次做代理孕母的话，通常会得到的，就是他的报偿会比较高。
1: 嗯哼，
0: 因为他是有成功的案例的。
1: 嗯哼，
0: 对，那。他们有一个人工生殖医学会要求说，怀孕的次数不可以超过多少啦，剖腹产的次数不可以超过多少啦，用那个为基准，但是不会去限制说代孕他要几次以内这样子。
1: 那孕母可以以此为业吗？以子宫为业吗？这个很敏感一个话题咯。
0: 我觉得大家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行业这样子，
1: 那他们怎么去看这件事呢？就
0: 是
1: 说
0: 比较是把他当作他一样，你会给他钱哦，可是他是被定义为叫做 pain and suffering， 就是弥补他的这个身体的不适，还有他所承受的风险这样子。对，但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过有人把他当成是一个就是职业这样子来看待的。
1: 就是说为什么会刚才有个法案是说孕母只能一生，你的子宫只能当孕母一次，就是认为不鼓励孕母以此为业，就把子宫出租或出借作为业务啦，好，业务考量。那我觉得这个话题蛮辛辣的，我们下一段再来跟 Cindy 往下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所以你知道哈，最近赞成代理孕母的人有一票人，你一定没有想到他的想法是什么？是高龄者。好，高龄者你会觉得是自己要吗？不是，是因为呢，他的下一代都不婚不生，所以很多的长辈都觉得，哎呀，如果我走了，你谁来照顾你啊？他没有要传宗接代，是怕你一个人老后这件事情，长辈呢特别难受，所以他就说，哎，我生了女儿怎么办？都不结婚，发现那个婚姻的鬼故事太多了，然后如果嫁了一个非良人，我这个当爸妈的我也担心，所以他说，但你生一个小孩挺好的呀，所以就会蛮支持代理孕母。哎，真的有人是这样去想。
2: 哎，他这样子想法很我能够理解，但是他这个想法不需要用代理孕母也可以实践呐、啊。重点是婚育脱钩嘛、
1: 哦，
2: 所以他也是可以用捐赠的精子啊，还是可以，就是如果男性的话，才是要用捐赠的卵子和代理孕母。
1: 对，
2: 如果只是女性想要有一个给他一个孩子一个伴的话，他还是可以用他自己的子宫来生的、啊嗯。
1: 好，这边就说到，因为这次的人工生殖法案里面，目前在立法院有共识的就两个，一个就是单身女性，第二个就是女的这个婚姻，哈、哦，女的这个同志是可以透过人工生殖法来来生育的哦。但是你有发现了一件事，法律有个概念是，你得是有子宫的人，好，所以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放进来。他认为有子宫便是娘，好，就是母亲的意思。所以好像母亲这个位置跟子宫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现在我刚才讲，代理孕母是用了别人的子宫，那么谁是他的母亲呢？这个好像很挑战我们对母亲的一个想象，哈。那因此又有第二个说法是，当你去用别人的子宫来，冒这么大的一个生育的风险，那到底有没有子宫被剥削？哈，也就是所谓的刚才为什么 Cindy 一直在讲说，哦，怎么会认为这是剥削呢？哈，可是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讨论。Cindy 你怎么看呢？
2: 我啊，其实听到的各种的质疑里面呢、啊，我觉得有两个点哦，是大家特别在意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特别来讲它。一个就是说这个女人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自愿的，就是她是被胁迫的。
1: 嗯哼，
2: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她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钱来做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两个来讨论。第一个被剥削的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解释过，有一个科普哈，就是现在的代孕啊，都已经不像我们过去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律师说在几十年前
1: 曾经
2: 办过的那个情况，现在的代理孕母都是妊娠式的代孕，也就是都是透过试管婴儿哦。
1: 嗯，
2: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科学化然后非常缜密的疗程，你必须要每天固定的时间吃药，然后两个礼拜之后每天固定的时间打针，然后这个打针呢是每天要打的药的种类不一样，每天的剂量不一样，混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针要换大换小，就是它有一些完全要依照医嘱来做，不然就会失败的事情。
1: 嗯，
2: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不想要做的这件事情的人，你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你只要去跟朋友聚餐吃个饭回来晚了，你可能这个疗程就失败了。你如果忘记这件事情，它就失败了。你就算全部都做对了，都不一定会成功。所以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说，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去运动和长肌肉。我就算把你扛去健身房，你自己不推哈，你是不可能长肌肉。
1: 我们可以要求孕母做这些健身，还有生活规律，早上起床一定要做个健身操，然后十点一定要上床，可以要求到这样吗？
2: 首先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写在那个契
1: 约
2: 上。
1: 嗯，
2: 再来是你怎么去要求他住在他的家里。
1: 嗯，
2: 你住在你的家里。
1: 嗯，
2: 打针的这件事情代理孕母他自己要打针，如果说他忘记他就会没有打了。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是如果他真的不想要他是不会成功的。
1: 嗯， 嗯，
2: 那我其实听过很多婚姻的鬼故事，就是当你 为你的先生生下一个孩子的同时，你也是为他生了一个免费的监护权哦，
1: 还有继承人，
2: 还继承权。
1: 对。
2: 那当你要离婚的时候，他可以不签哦。然后不签的时候，他的条件就是，除非你净身出户。
1: 嗯。
2: 然后，所以你免费帮他生了一个监护权，然后离婚的时候还要跟他买回来，然后他赚两手，我就不觉得说婚姻这个制度是有比较保障到女人。你应该是要把自己看着代理孕母有的保障，我要跟那个一样，它是一个 benchmark， 我要拿这个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
1: 你知道我好怕这一集有计程车司机的大哥们开始说下次不要吵 Cindy。 没有了，我觉得 Cindy 代表了很多女性内在的声音，就是说无论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伴侣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值得被参考。但我只问一句，再问一个哦，就是说大宝二宝会问你爸爸在哪里吗？
2: 因为我从小就跟他读绘本讲他的身世哦，我有一个影片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志愿单亲故事集哦。那我女儿才一岁半就跟着我读绘本，然后它里面故事就有解释说，哦，妈妈是只有卵子啊，没有精子啊，怎么办呢？所以就去找医生帮忙。那还有一个好人呢，他有多的精子是他用不到的，他就当做礼物送给妈咪，所以妈咪就有精子又有卵子，就可以做成一个小小豌豆，然后小豌豆放在妈咪的肚子里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之后就变成小宝贝了。所以他从很小他就知道说他的身世是这样，但是他会问为什么我要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我要特别。对，那这个也是有很多的绘本可以读给他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哎，每个家庭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家庭是有两个爸爸，有的家庭有两个妈妈，有的家庭是只有一个爸爸，有的家庭是一个妈妈，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啊，有些家庭是这些都没有，但是他有阿公跟阿嬷，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都应该是被接受的家庭，这样。然后他听到他就好开心了，他就说：“妈咪，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再读一次？”他好喜欢听那个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那个绘本。
1: 哇，这好棒！就是说，代理孕母，其实我因为有一些同志朋友，他们有一些代理孕母的经验。那当然，他对于社会上对于说你这种状况，他们很不能接受。那这个不接受的原因也，千百种，他们也不太能够理解。他只有提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值得在这里跟Cindy 还有各位听众分享。他说我们至少是准备好带着喜悦跟期待他的来临的，也就是 Cindy 确实讲说，当他有大宝二宝之后，他的家庭就完整了。如果他有在恋爱的话，也邀请他进入我的家庭，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们本来家庭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是说，大家都会各自带自己的观点看待自己人生的故事，可是当这个人生故事的顺序或者排列组合跟你不一样的时候，真的不太要太快下判断。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是自由的，这是法律最主要让大家明白，自由跟自主本来就是天赋人权嘛，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的人生，我觉得蛮困难的。Cindy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呢？
2: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啊，即便我自己是透过代孕有二宝，但是其实我对于代孕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立法的讨论我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我认为法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做到完善的事情，
1: 是
2: 我们应该要讨论的就是这一个法规多么困难的事情。好，但是不应该说用污名化或是去丑化的方式，像说哎呀，如果开放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的妈妈、你的谁来当我的代理孕母不然就是我也听过有人说这个代理孕母就是躺着赚呢，这种只要提到这个就污名化，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于代孕的讨论都可以是针对这个你到底法律可以做到多严谨，我们来质疑这一点，那我们才是讨论的方向正确的。
1: 哇，非常谢谢 Cindy， 谢谢。

0: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1: 哇塞！就在川西要见面之前哦，川普直接就发布一个重要讯息，他说呢，跟伊朗呢，现在目前为止可能会有好的消息，所以所谓自由之行的这个计划呢，现在先停下来了啊、哦，表示呢双方有共识哦。那我仔细看他共识理由呢，其实很单纯，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伊朗把这些已经浓缩的铀交出来，而是停止在浓缩铀哦。那这个不就是回到原点嘛？因为之前伊朗已经很多次宣布说他们会停止在浓缩铀，结果呢越说停止浓缩铀越多，而且浓度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事情当然对川普来说，他必须要赶快停止战争，因为现在整个美国国内对于川普耐心呢是有降低的一个状况。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本土的经济状况呢，其实坦白讲恐怕也非常糟糕，所以川普说希望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啊、哦。那这背后到底什么样的意义呢？好，等我再跟大家聊一下、哦。那今晚时间是七点空一分四十六秒哈，啊，今天是五月七号，拜喜外杰明，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哦啊，最近看那个财报哦，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到五月份哦，除了会公布季报之外呢，也要公布四月份的营收。那当然有些是直接公布了三月份的 EPS， 有人公布是第一季 EPS， 哇，整个数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哈、哦，就是真的是就是会赚钱的公司就是赚到一个爆，就是越会赚钱的公司，比如说像专户啊。像这个红树啊，这些越会赚钱的公司，他们就赚得越可怕，就越惊人，然后越恐怖，然后随便就是 EPS 都是30-40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傻眼，真的太厉害了哈。好，那当然整个情态的发展是如何呢？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好，那今天的温度呢会来到36度。好，明天就开始礼拜五啊，梅雨第二波正式展开哈。那时间会多久呢？应该至少礼拜五、礼拜六。都会下雨，礼拜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哦，但是梅雨呢就是连续不断呐、啊、哈、哦。当然梅雨结束之后，当然天气就会明显的转热，然后开始吹南风，而且端午节要到了，要吃粽子啊、哦，这个节令就是这么回事。那当然，周日母亲节这部分呢，好、哦，上帝给大家一个好处啊，就礼拜天的母亲节呢，赶快去定位哈、哦，因为恐怕现在定位好的餐厅应该是已经是一位难求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日到下周二的天气都会非常好，当然还是有些不稳定的状态在所谓的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临近的平地啊，山区临近的平地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另外一部分当然最近也有一些台风在形成啊，不过这台风目前为止呢对台湾都没有影响，主要影响是菲律宾，除非它180度的转弯，或者除非是90度转弯，要不然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吹向台湾哈。好，那当然回到了现实面来看，昨天是迎接了一个非常好的股票市场。那么黄金昨天一口气是大涨了，这个以这个费城精英指数大涨了7.66%，黄金呢则是大涨了2.75%哦。那么这涨势呢也开始正式展开了。那么同时间呢，也看到了就是美国股市呢，费半指数呢是大涨了4.48%。那么包括英特尔还有超微，特别是超微传出了营收的好消息哦，这也激励了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持续的创历史新高。费半指数呢昨天正式突破了 11000点呢、啊，收在11472点，好、啊，正式又突破了11000点，这个速度非常快，已经费半指数进到11000点了。所以如果你有投资国泰费半 ETF 的朋友，恭喜你哦，就是这一周你就赚了10个百分点哦，非常的惊人。另外，纳斯达克跟 S&P 500都全面性的创新高，其中 S&P 500呢已经来到了7300点的整数关卡，突破7300。那么这个纳斯达克呢还已经来到25838点了、哦，这个市场上都传出不错的消息。中国股市呢也开始，昨天也是这个五一，长假之后第一天的开盘，那表现还不错。深圳指数呢是上涨了2.25个百分点，部分 AI 股呢表现的是非常的凶猛哦。不过据了解，五一长假似乎你们都没有听到中国在标榜五一长假经济有多好。事实上这次五一长假的状况呢，经济状况呢是比去年更惨哦。那有拍出一个上海的这个经营，就是这个金店好、哦、金子店啊、哦、那么老板盛装以待啊、哦、就等了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进来，在上海啊，所以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到底是如何呢？好，这个习近平见川普总是要打脸充胖子，说要把台湾的问题放在前面。习近平根本不关心啊、哦、中国人的老百姓的需求，他只在乎自己每天晚上早上起来喊声台湾，就吃中饭的时候喊一下台湾，吃晚餐再喊一下台湾，睡觉前再喊一下台湾，做梦也要喊着台湾。但是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崩溃的边缘，他根本不在乎。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昨天呢，其实在整个资本市场里面，除了 AMD 交出了很棒的成绩单之外呢，还有一则新闻也要特别提到，就是这个除了这个 OpenAI 之外呢，另外一家美国的最主要的一家这种演算公司呢 ，Anthropic 呢，他们最近呢发布一个动作，意思呢要对谷歌呢下5年的订单哦，5年订单总额是2000亿美金，哦，就是5年下2000亿美金啊，不是一年，是5年。那么据了解，这个金额大概就是6.28兆新台币。那主要买进的是谷歌的 TPU。当然，现在任何的一点点小好消息都变成大好的消息。其实2000亿美金，6.28兆，平均每一年大概是1.1兆新台币。那当然，这也不是一笔小钱，1.1兆也是大钱嘛，哈。好，那1.1兆元，好，那当然这部分的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又开始针对联发科有比较好的讨论。可是就在联发科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鸿海已经悄悄的涨回到250元，好，那等我再跟大家做报道。那当然，这个是互相的，就是虽然 Anthropic 去跟谷歌下了2000亿美金的订单，但是谷歌呢也去对 Anthropic 呢做了400亿美金的投资啊、哦。那么双方能够作为一个合作的伙伴。那 Anthropic 跟 OpenAI 呢，他们彼此呢其实也是竞争者，但也是合作者啊、哦。所以是美国这个 AI 的演算呢正在高速的进行当中啊、哦。那么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谷歌的 TPU 呢用的是台积电的3纳米的制程，预计下半年开始进入到投片。那第九代 TPU 呢，目前据了解呢也是由联发科拿下。好，所以现在第八代的这个 TPU 呢，4款里面2款是联发科，第九代的部分呢已经有部分呢是由联发科拿下来。所以联发科昨天涨停板后来打开了，其实背后基本上的状况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乐观哦。所以外资的看法是说，在2028年，那么联发科将会掌握高达 EPS 冲过每股盈余400元哦。那么400元的话，那联发科按照30倍的本益比来看，那不就是另外一个万元股吗？所以对吧，我没有说错嘛，460块钱吧。好，每股盈余在2028年，那联发科可以享受本益比是30倍嘛，所以就12000元，没错嘛，我没说错啊。所以这个联发科现在说5000块可能一点，如果 当然，如果这要说高盛预测很准，真的在2028年，联发科真的可以赚每股盈利400块。所以我在翠上面看了一新闻啊，然后说，其实65%的联发科的工程师都不认为公司有5000块的实力。好，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调查的，联发科的员工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也觉得蛮好玩。不过你知道吗 ？AI 人。坦白讲，理工人他们其实逻辑有时候还蛮直接的啦，就直男。这是为什么在新竹被诈骗的人数一直都低不下来的原因在这里啊。好，另外呢，就是大家讲的赫姆兹可能有机会这个逐步解封啊，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也因为这个消息呢，昨天的油价呢也开始有明显的修正啊。那么昨天的油价呢，还有这个黄金呢价格。都往上走高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昨天油价大概跌了8.5%。那这里当然背后的理由当然还是要看整个局势的发展了。不过油价走低一般来说对股票市场就是好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油价昨天是来到多少钱呢？虽然是跌了7.2%，但油价呢还是基于100元以上哦，101.96。那希望这个价格能够尽快的下跌。那当然盘中一度是跌到97.12，那为什么又反弹到这个101元呢？好，102元，101.96元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又改口了，他说呢，就川普分三阶段讲，第一阶段是说。伊朗跟这个美国呢，在14项的协议当中呢，已经有共识了，好，所以这个他要把自由之行呢给他取消，就不再派军队去保护船舰了。那当然这里就说了，包括就赫姆兹海峡，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方式能够全面的开通。那美国也保证，只要14项协议。如美国所要求同意的话，就不对伊朗来做封锁。但是接下来，这当然这时候油价呢就一口气从108块跌到了97.12，然后美国股市大涨。但接着川普又说一句话说，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的话呢，那就有更强烈的军事爆炸性的行为会进行当中。好，所以这个。油价呢又反弹了1/2，来到从97.12一度反弹到这个102元。好，那当然第三个说法，为什么后来又从102跌到了101呢？好，103跌到101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说希望在中国访问之前呢、啊，那么跟伊朗达成协议啊，这个对中国来施压。当然，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发布啊，川普要到中国的访谈。不过呢，因为王毅呢，这个是真的中国最厉害的外交部长，他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就跟这个先跟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先聊了一下啊。那国务卿呢，也在网络上也发表讯息，是说他绝不能容许啊中国对于台湾有任何的侵害的行为。所以今天的媒体的标题呢，都是说台湾议题是优先的。不过呢，我认为
2: 大家好，我是彭正，今麦收听的是外星瓜，祖宗都。

0: 生活再忙，偶尔也要放慢脚步，来溪头听涛源，徜徉竹林步道，坐拥星空秘境，伴随溪流虫鸣的天然旋律，慢活更自在。溪头听涛源，0492755677。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午茶时光，茶农幸福更浓。
3: 7-Eleven City Cafe 皇家纯浓伯爵红茶拿铁全新升级上市，浓郁茶感做纯净的伯爵茶佛手柑香气，茶香更浓，甜感更平衡。
2: 日本静冈浓抹茶拿铁严选静冈抹茶，茶香醇厚更细致。
3: 12号前 City Cafe 茶拿铁系列任选两杯99，只在 7-Eleven。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 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8: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0: 报道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12: 川普又改口了哈，这最新的消息，这一天就4个讯息。原本的说法是说协议的部分就是让伊朗呢就停止浓缩铀哈，但是最新的消息呢，川普是说没有，其实正还是坚持他原本的底线，就是呢美国要从德黑兰取得浓缩铀，就是所有已经浓缩铀已经浓缩好了铀呢，美国都要拿走哈。那当然这个消息美国伊朗真的会愿意把浓缩铀给从伊朗的手里拿出来吗？这是整个那革命卫队就不要活了，他们会觉得自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事实上川普的要求